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一个钟头之后，陈延年便出现在后闸胡同。陈延年饿了，院子里太阳很好，陈延年坐在竹椅上，手中拿着一张鸡蛋烙饼，嘴里喝着香气扑鼻的小米粥。李宝华、李兴华满手浆糊在糊一架风筝，宝华边糊风筝边好奇地看着陈延年，陈延年好羡慕他们。赵振兰为陈延年添了粥，又悄悄踱到陈延年身后，用手量量陈延年的肩膀的宽度。陈延年感觉到了，便说道：
2: 师母，我不要做衣服。
3: 哎呦，这破衣烂衫的，你爹看了不心疼，我看了还心疼呢。
2: 我爸说年轻人穿新衣服不长骨头。
3: 在上海你听你爹的，今儿在我这四合院里你听我的。
1: 这时候宝华抬起脸来喊：
4: 哥，你要听我妈的，我爸也听我妈的，妈做什么爸穿什么。哥你来呀，帮我放这风筝。
1: 陈延年刚应声而起，李大钊便推门而入，笑容满面地说：
5: 延年，看谁来了。
1: 门口站着高君曼，陈延年赶紧把风筝递还给宝华。高君曼的眼睛亮起来了，她高喊了一声：
6: 延年。
2: 姨妈。
1: 陈延年的声音很轻：
6: 下去下去啊。
1: 高君曼奔上几步，火辣辣地拉住延年：
6: 你看你到北京了也不家去，你弟弟妹妹都想你呢。
2: 我不去。
1: 延年往后退了一步：
6: 延年，走走，我呀包饺子给你吃，这北方的饺子我学会包了，我做的肉馅特别香，你不信。
1: 宝华这时走上前来：
4: 我要哥哥放风筝。
1: 赵振兰赶紧拉走宝华：
3: 宝华懂礼貌。
1: 陈延年又小声嘟囔着对高君曼说道：
2: 我要赶火车，爸爸叫我马上回上海。
1: 高君曼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李大钊拍拍延年的肩：
7: 延年呐，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2: 我爸爸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您。
7: 那就进屋说。
1: 进屋之后，李大钊拉开椅子让延年坐下。
7: 坐下来，延年。延年呐，你爸爸转告我一句什么话，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
2: 是吗？
1: 延年坐了下来，对李大钊说的话很是惊讶。
7: 他说他很恨我。
1: 陈延年再度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7: 他怎么能不恨我呢？

0: 没有劝阻他，起码没有大声劝阻他。以往好多事情我常常对他说，仲甫不必这样做，不必那样做。虽然我小他10岁，但他都听了我的。这一回他气血上涌，一心直接行动，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跟他一起去撒了传单。这一撒，撒出了祸呀，造成身陷囹圄，他能不恨我吗？
1: 李叔叔，我爸没这么说。
0: 好吧，就算他不恨我，我也恨我自己呀。你爸爸现在不应该坐在监牢里，他应该站在刊物上，站在报纸上，站在演讲台上。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现在都想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文章。政治如此黑暗，国民如何奋斗？陈独秀先生出来说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可是现在你想想，他却坐在黑狱里，谁的不对呢？我李大钊，是我没有劝阻他，是我不好啊。
2: 两串眼泪顺着陈延年的双颊流了下来。
1: 李叔叔，你千万莫这么说。
2: 李大钊递过手绢，帮延年擦掉了眼泪。陈延年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
1: 我爸爸是要我这么告诉您的。
2: 李大钊专注地看着小伙子，
1: 他说你去转告李叔叔一句话，就说我这几天特别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
2: 李大钊听了，鼻子一酸，眼眶湿润起来。
1: 李叔叔，我自己也有一句话想问您。
0: 你问。
1: 我读了巴库宁的文章，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个好主意。我爸爸叫我别读巴库宁，不知道我该不该听爸爸这句话。
0: 不该听。
1: 哦，
2: 延年觉得很意外。
0: 对于青年人读什么书的问题，谁的话也不能全听。你不必全听你爸爸的，也不必全听巴库宁的。巴库宁的无政府学说自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不足，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了，我之陋见你也不必全然采信。
1: 我明白了。
2: 延年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0: 你坐下，现在该是我告诉你一句话的时候了。
2: 陈延年又坐了下来，李大钊朝窗外指了指。
0: 她是你的姨妈，现在啊也是你的妈妈。我知道你对你父亲娶小姨子这件事是一直不满意，你不满意，乔年也不满意，也安徽老家的人都不满意。
2: 陈延年垂下了头，窗外夕阳本来就映红了延年的脸，李大钊的这番话又添了一重红色。
0: 你母亲还在安徽老家？
2: 李大钊又问。
1: 在，他小脚走不远，既不会走上海，也不会走北京。
0: 听你这句话，你对你父亲还有气？
1: 他如今在牢里，我怎么还敢有气？我像李叔叔一样，恨不得他今天就出了那铁笼子。
0: 你在上海一个月5块钱，缺衣少食的，也对你父亲没有气？
3: 没有。
2: 延年摇摇头。
1: 我知道爸爸的良苦用心，一个月5元钱是他买的一块石头，他是用这块石头在磨我，磨乔年，他把我和乔年看成是两把刀。
0: 延年呐，你今天听李叔叔一句话，你既然能理解你父亲，你就该方方面面都理解你的姨妈。
2: 陈延年盯着自己的鞋尖儿，这是一双黑面布鞋，大脚趾都快露出头了。
1: 我懂了。
2: 延年站了起来。
1: 李叔叔，我这就跟我姨妈回家。
2: 陈延年走出屋门，对院子里的高君曼说，
1: 妈，我跟你回家去。
2: 听到延年的这句话，高君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一张脸就像

0: 高君曼急急忙忙张罗着给延年煮了饭，又在灯下数出20块银元，一定要叫延年伸出手来接。抄家那天，警察没有抄走银元，延年并不伸手去接，高君曼眼里含着泪花。
1: 延年，你喊我妈，我高兴。你一定要拿着，你10块，乔年10块啊！
2: 不要不要！
0: 延年一个劲儿的往后躲，把挂在门边的一只木勺子都碰了下来。高君曼使劲抓住延年的手，硬是塞入一袋银洋。
1: 手下收下，你要不收就是见外了啊！妈看见你这副样子心疼。再怎么说，你和乔年的亲生母亲，那也是我亲姐，我能不心疼你和乔年吗？我跟你爸爸也说过不止10回20回了，别苦了孩子。你说他这颗榆木疙瘩脑袋，就是装不进我的话，说是啊，磨练磨练，你们身子骨还嫩呢，能这么磨练吗？延年呐，你今天呐听妈一句话，饭一定要吃饱，衣服一定要穿暖，缺了啥尽管来信说，你爸不猜你，妈猜你啊。
0: 陈延年强忍住就要流出来的泪水，听话的点点头。高君曼的眼泪忍不住的流下来了。自打陈独秀入狱后，高君曼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0: 火车减速，喷出一团团白气，缓缓驶入一大片摇动的标语、纸旗和嘈杂之中。这是天津火车站，陈延年认得，火车要停半个钟头。陈延年离开北京南下，这一次坐火车捡着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比上京时蜷缩在人家脚边强多了。聚集在天津火车站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向旅客们呼喊口号，同时把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往火车上贴。陈延年听清了学生们轰轰然的呼喊声：
1: 上海人民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
0: 延年的眼眶不由湿润。有一位学生把红红绿绿的传单递进车窗里，陈延年马上对这位同学说：
2: 谢谢。
0: 这是一个身材消瘦、面目英俊的青年学生，这青年学生分发的是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一边分一边激昂地说：
3: 诸位先生，我们要联合起来，陈独秀先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停止斗争。
0: 陈延年并不知道这位青年是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刊的负责人。
2: 谢谢。
0: 陈延年对这位年轻学生说。陈延年看见这个年轻学生满脸都是汗，周恩来大声向陈延年说：
3: 先生，你该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为国人的权利仗义执言的，政府逮捕陈独秀其实就是逮捕我们每一个民众。
0: 陈延年脸上慢慢流下了眼泪。
4: 我知道，谢谢你的呼吁。
0: 周恩来握紧拳头。
3: 要团结，拳头要握得紧，我们团结了，五指收紧了，拳头硬了，有力量了，政府就不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0: 汽笛响了，贴满了标语的火车开始缓缓移动。
4: 对，对。
0: 陈延年的泪水一直停不下。

0: 恩来目送着这个流泪的陌生人，很远了还向陈延年挥着手。这时一位同学跑过来拍拍周恩来的肩，
1: 你不是答应人家排戏吗？
2: 什么？
0: 周恩来并没有反应过来。
1: 排戏？
0: 那位同学提醒周恩来。
2: 哎呀，糟了！
0: 周恩来想起来了，扭头就往火车站外面跑。在天津直隶女师的一所广东会馆里，邓颖超正在用一支眉笔勾画浓浓的双眉。这是新剧《安重根》的彩排，这出戏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们即将推出的义演节目。15岁的邓颖超大胆反串，饰演男主角朝鲜抗日志士安重根。舞台上的一位女同学看着台下的空座位。
3: 哎，文叔，昨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周恩来是不是吹牛了？
0: 邓颖超有些失望地嘟起嘴来。
4: 我看也是吹大牛。
3: 吹牛又不花钱，还说愿意指导我们排戏呢，鬼影都不见。哎呀，这人长的标志啊，话就不值钱。
0: 邓颖超站了起来，心情有些烦躁。
4: 不等了不等了，排戏。
0: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时已是彩排10分钟之后，周恩来抑制住喘气声，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一边沿木梯走上楼，然后周恩来在最后一排悄悄地坐了下来。舞台上的邓颖超排练得很是投入，念着安重根的诗句，手势激烈，字正腔圆。
5: 丈夫处世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
0: 邓颖超昂扬地抬起脸，一抬脸双眼煞得亮了，脱口对着舞台下喊道：
5: 啊，周恩来。
0: 同学们顺着邓颖超的目光也发现了楼座最后一排的周恩来。邓颖超依然在舞台上喊：
5: 周恩来，你快下来呀。
0: 周恩来下了楼座，微笑着走上舞台。邓颖超说：
5: 恩来，你来，你来。
0: 周恩来笑一笑，并不推辞，摆开架势，眉眼一亮：
6: 属妾伊藤兮，岂肯比命。
0: 舞台上下顿时一片掌声，邓颖超心悦诚服。
4: 恩来，我早就看过你演的新剧，你这是演谁像谁。

0: 彩排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周恩来送邓颖超回家，在街角拐弯的时候，邓颖超停下了脚步，指着街角边的一间小屋说：
1: 我家到了，就是这间小屋，恩来，你能进来坐坐吗？
0: 这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租下的一间小屋。周恩来想了想说道：
2: 以后再登门拜访吧，我还有篇稿子要赶回去发。
1: 那一演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看。
0: 邓颖超说罢伸出小拇指，两人勾了一下，然后互道了再见。邓颖超在周恩来走远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一进家门便听见了熟悉的织布机声，是妈妈在织布。邓颖超脱下鞋爬上床，扒着窗子看街道，周恩来的背影没入了夜色，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只有一辆接一辆的洋车晃着灯盏跑过。
3: 谁呀？
0: 母亲双手一边推着织布机一边问女儿。母亲是个失业教师，守着寡。
1: 他演得真好。
0: 邓颖超甜蜜地说。
3: 谁呀？
0: 邓颖超忽地拉开架势。
1: 树妾伊藤。

0: 肯比命。
1: 谁呀？
2: 母亲又问。
0: 安仲根。
1: 我不是问你演的谁，我是问你看的谁。
0: 哎呀，我的妈呀！
2: 邓颖超一把搂住母亲。
0: 干嘛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2: 杨振德心里觉得好笑，便转移了话题，将一本书递给女儿。
1: 那给你买来了，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
2: 邓颖超接过这本书，很是高兴。
0: 陈独秀关在牢里，他的文章是不会有了，有李大钊的没有？
2: 激进的青年们都关心着《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虽暂时了陈独秀这位主家，但火药味并没有消减的意思，并且照样惹祸。京师警察丁以猎犬之鼻时时嗅着这本刊物，嗅着刊物的主持者李大钊和胡适的思想踪迹。这种嗅法很快就有了后果。7月20号的傍晚，北京，北大教员王新拱紧紧张张地奔入后闸胡同。王新拱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3: 少成，
2: 王新拱一见到李大钊就喘着粗气说：“
3: 情形有些不妙。”“
4: 不妙，不妙啊！”
2: 李大钊从椅子上站起来。“
4: 我也正为这个生气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胡适之都写了些什么。”
2: 在院子里喂鸡的赵振兰却从王新拱的慌张的神情上发现了什么，急忙进屋问：“
5: 王先生，什么事儿不妙？”“
4: 这还不明白吗？”
2: 没等王新拱解释，李大钊将手中的一本《每周评论》砰砰砰地拍给妻子看。
6: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9: 空中舒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没等王兴孔解释，李大钊将手中的一本《每周评论》砰砰砰地拍给妻子看。
2: 我们可爱的胡教授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怎么能少谈些主义呢？他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简直岂有此理。谈主义容易吗？正因为找不到好主意，中国才国将不国啊。
1: 赵振兰朝着李大钊喊起来，
3: 当家的。
1: 李大钊并没有注意到妻子的喊声，依然重重地拍着手里的《每周评论》，自顾自地说道：
2: 你看看今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期，你看看。
3: 当家的。
1: 赵振兰又喊了一声：
2: 怎么？
1: 李大钊这才回过头来看看妻子。
3: 你先听听王

0: 首长，你快离开北京，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他们随时会动手的。什么？
1: 李大钊反问一声。
0: 他们要抓人。
1: 王兴拱又焦急地肯定了一句。赵振兰急了，
2: 消息可靠吗？
1: 王兴拱说，
0: 我有个学生的表舅在警察厅谋事的。
2: 你别说了。
1: 赵振兰回过脸来，果断地对丈夫说，
2: 学校放暑假了，你本来不就准备回一趟河北老家吗？
3: 可是你看看胡适这篇东西。
1: 李大钊又举起手中杂志，
3: 既误国又误人，不马上写一篇公开信回答他，我骨

0: 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
1: 赵仁兰此时的神情像个临阵的将军。
0: 哎呦，当家的，你发什么愣啊？快收拾你的书去。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叫辆马车。
1: 坐在火车里的李大钊仍旧不安分，他还是为胡适突然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李大钊买的是三等车厢票，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长条木板坐久了会疼痛，车窗也狭窄，不过孩子们还是很兴奋，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夜景。李大钊小声对妻子说，
2: 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他这么提倡实在是不合时宜啊。
0: 别说话了，求求你，就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得出你来。
1: 李大钊不说话了。李大钊看看对座，对座是一个一直在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杆。脚夫旁边坐着的俨然一位前清遗老，一件暗纹大团花长袍，外套深绛色，对襟马褂，也在闭眼。

0: 打盹。三等车厢是个杂烩之地，什么人物都有。李大钊的思绪跟随眼睛走了一圈，又回到胡适身上来了。
1: 军阀拼命用琐事关学生，胡适也拼命用琐事关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啊。
0: 赵振兰发现此时有警察挤入车厢，再容不得细想，立即拿出一块花头巾将李大钊的脸整个裹住。
1: 这是干嘛？
2: 闭嘴，乖一点。
0: 赵振兰虽是乡村女子出身，但紧要时分却能表现出异常的聪慧，这一点很使李大钊钦佩。回到家乡昌黎之后，李大钊便言辞犀利地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一清早就去偷了油，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3: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要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0: 周作人好长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看了看这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
4: 守常之言似乎也有他的道理。
0: 矮个子的周作人慢吞吞地说。胡适还是激动，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
3: 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首长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0: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胀如猪肝，一个劲儿摇头。
4: 哎，您说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这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0: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的形势平静了些，李大钊遂带家小从昌黎返回了京寨。令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在监牢之中。在返京的第二天，李大钊与赵振兰拎着一篮鸡蛋赶到了京师警察厅监狱。到了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三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
5: 上头有规定，不能贪就是不能贪。
0: 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是在刮胡须。
5: 非亲非故，凭什么探视要犯？
0: 赵振兰说。
2: 哎呦，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5: 北京大学教书的十个有九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教坏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有一天咔嚓砍了头。
0: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
1: 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这活了大半辈子也没求过人呢，今儿算我求您一回了，请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级，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0: 狱官颠颠银洋扔了回来。
5: 要说平时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许猜呀、啊、只是这一回不行，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哎，也辜负了这块光阳了，识相点儿，走吧。
0: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狱官心有不甘。这时候

0: 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心一颠，
1: 烧一只也不成，不成。
0: 李大周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噗一声，老年班上打个正中。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1: 哎呦！”叫你说对了。
0: 一向温文尔雅的李大钊突然眼珠圆瞪，咬牙切齿：“
1: 鸡蛋就是会说话。”
0: 吓白了脸的赵任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尖哨子来吹。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是愤恨不已：“
1: 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0: 妻子问：“
2: 你小时候练过弹弓？”
1: 叫你说对了。
0: 妻子的一番话使得李大钊有所领悟：“
1: 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马脸，是一只麻雀。”
0: 妻子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居然觉得心里一阵胆战心惊：“
2: 当家的，你以后会拿枪吗？”“
1: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仲父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
0: 赵振兰看着李大钊，李大钊看着妻子担心的样子安慰道：“
1: 别害怕，振兰。”
0: 赵振兰低了脸半晌才说道：“
2: 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鸡蛋随鸡蛋，嫁子弹随子弹，我这辈子就这命了。”
0: 李大钊眨了眨眼睛，没有吱声。“
2: 我这话说得挺不得体的是吧？”
0: 赵任兰忽然感觉抱歉了。“
1: 不。”
0: 丈夫推推眼镜：“
1: 这是你说过的最得体的话。我倒是在想，任兰，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呢？”
0: 现在老狱官站在陈独秀监房的铁栅外，满脸委屈，一只碎壳的熟鸡蛋被他的两只手指颤巍巍地捏着。“
3: 你那个同道，两眼尽是，狗胆包天，斯文其外，横蛮其中，一看便知是个乱党。”
0: 狱官点点左颊上肿起的包块，对陈独秀说：“
3: 叫他滚，他还耍泼，也不看看此地是何等场所，我非奏请上司将他捕起来不可。”
0: 陈独秀并不知道老狱官说的是谁。“
4: 此人何名何姓？”“
3: 姓李，两撇大胡子，那胡子再长下去就像俄国老毛子了。”
0: 陈独秀看着老狱官手上的已经碎了蛋壳的熟鸡蛋问：“
4: 就是这个鸡蛋？”“
3: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4: 给我看看。”
0: 狱官把鸡蛋递进栅栏，陈独秀接过鸡蛋，用尽平生力气，又照着眼前的斑麻之脸狠狠投掷过去。这一弹比刚才那一弹还凶。“
3: 哎呀！”
0: 狱官捂住脸面，一屁股蹲坐在地。“
3: 什么年头啊，快来人呐，文武都乱套了。”
0: 与北京的李大钊差不多，长沙的何书恒也长着一脸黑胡子。何书恒在长沙楚仪学校任教，教高小的国文。毛泽东又来找这位黑胡子朋友常聊：“
5: 何老夫子啊，起初我很迷恋胡适的实用主义，现在我倒觉得李大钊的文章厉害，三下两下便戳中了胡适的要害。”
0: 天气炎热，何书恒煮了一锅绿豆汤，他将一碗绿豆汤递给毛泽东：“
4: 润之，来碗绿豆汤。”
0: 毛泽东摇摇手，弹性不减：“
5: 何老夫子啊，我一读到李先生的文章，便如拨云见天，豁然开朗。其实问题之解决，非得依赖主义不可。主义是纲，问题是目，纲若不举，目何能张啊。”“
4: 罢罢罢。”
0: 何书恒放下绿豆汤碗，

0: 也冲毛泽东摆摆手。
1: 我今天不跟你论主义，倒要跟你摆一个实际问题。此一问题非你这114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你认知而言，此一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之问题。
0: 什么问题如此重要？
1: 终身大事。
0: 谁的终身大事？
2: 何书恒微笑了起来，黑胡子也随着微笑动了起来。
1: 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难道还是我何书恒的终身大事？虽说眼下兵荒马乱，但是嫁娶之事终归不可轻忽。你不是经常说起北京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吗？
0: 你这个闲情秀才，今日我是特地来跟你谈主意的。当今最大的问题是要继续呼吁释放陈独秀，唯陈独秀出狱，中国思想界才能有新鲜空气频吹呀。
2: 毛润之不谈杨开慧，偏谈陈独秀，倒也叫喜欢成人之美的何书恒无可奈何。不过有关呼吁陈独秀出狱之事终于有了结果。1919年9月16号，在京师警察厅监狱里，老狱官灰着脸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打开牢门，然后退一步，仰脸一声长笑：“
3: 陈独秀出狱。”
2: 陈独秀背脸看书，并没有理会老狱官的话。
3: 聋了呀，我侠上之包还没退走你就开市了，听见没有？安徽同商会保你，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救你，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的德。
2: 陈独秀回头看看老狱官，愤怒地吼道：“
4: 别来烦我！”
2: 狱官倒吸一口冷气：“
3: 要放你了，放你知不知道？是放你出去。”千真万确的，陈先生。
2: 老狱官的口气显然软了。
4: 这几日求蚊子够烦了，你还来添烦。
2: 老狱官背一躬，更加谦恭起来。
3: 陈先生，在下说的是真的，这监狱外头许多人在等着欢迎你呢，许多小旗举着呢，在下兔大筐。
2: 陈独秀仿佛没听见。其实老狱官真没有说谎，监狱大门口已经肃静地聚集了200余名各界人士，在等待陈独秀出狱，其中以北大师生居多。来自北大的师生队列里站着李大钊、高一涵、王兴拱、许德衍、张国焘、邓冬夏、黄凌霜等人，一个个长衫飘动。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这时一辆北大的黑色轿车突然转过街角停了下来，喷出一股白烟，人群顿时大叫：“
5: 蔡校长来了，蔡校长来了。”
2: 蔡元培下车走向迎后人群，蔡元培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又与其他几位教师轮流握手，但都没有讲话。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匆匆赶到，跳下来的是喘着粗气的胡适。胡适见了李大钊，却站在数步之外，并不走过来。蔡元培见了，脸上浮起笑意，朝着胡适、李大钊二位招招手：“
6: 怎么不站在一起啊？两位还在做主意与问题之争？”
2: 就在此时，监狱大门打开了。门内一下子站出来两个目无表情的警察，这一响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学生们开始骚动，报馆记者手中的镁光灯都举了起来。

0: 然而陈独秀还是没有出现。陈独秀此时还在监房里坐得很稳，一直只给老狱官一个纹丝不动的背影。
1: 陈先生，
0: 老狱官的声调已近乎哀求。
1: 先生是知道的，小的虽时长15和6，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嘴都长在人家身上。官家扔个令箭说要关，咱也不能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荡个钥匙呀。这官家发个话说要放您，咱也不敢留先生您多吃一口饭呢。小的平日里15和6，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而你目光。
1: 体育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0: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5: 哎，得加油，老董。
6: 啊，得加油，来，老谭。
5: 你坐机器呢？
6: 啊，对，坐机器呢。
5: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0: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2: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3: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4: 一年，哎呀，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5: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1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3: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6: 背唱，
7: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8: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疆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9: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8: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8: 在很短的时间。

0: 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0: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3: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4: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5: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

0: 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1: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窝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窝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0: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欣赏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一场生动形象、催人泪下的一部优秀作品——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现代戏《焦裕禄》以新的角度、新的素材和起伏跌宕的戏曲冲突，展现了中共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坚守立党宗旨，与百姓共担苦难、致贫致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豫剧三团是生产现代戏的摇篮，除了贾文龙老师的高水平的声腔艺术和高超的表演水平，其他演员的演唱和表演也非常的专业，哪怕是几句

0: 胖子的角色都塑造得饱满逼真。昨天节目当中，林业员宋铁成的名誉得到了恢复，而且他的学识和技术被教书记认可。这不，大家伙在参加治理三害，宋铁成又拿着炮筒来沙丘上种植做实验。咱们来听听这个炮筒的抗沙性到底能不能行呢？
1: 运粮车在登峰，以备挡住见巨星征集全国武汉府，地位领导有批示要严肃查处，专案组到县里行动迅速，流转

0: 错误，老脚啊，这事态严重，绝不可糊里糊涂。
1: 不，如果这事儿有错误，第一个要担责任的应该是我焦玉罗。
2: 你，我
1: 怎么能叫张新礼同志负责呢？
2: 哎呀，老焦，这不让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是地位领导的意见。哎，来来来，你呀、啊，来签个字，由便于我们调查组写结案报告。来，
1: 老伙计
2: 啊。
1: 咱俩一块走
2: 啊！
1: 我去找地委领导申诉。
2: 上，
1: 走走走！
2: 哎呀，你
1: 算了吧！
2: 你还申诉个啥呀？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高通销的粮食政策。
1: 老公，你听
2: 我说，这是违纪。
1: 老公，
2: 这是犯法。
1: 老公，
2: 谁敢为咱担这么大的风险？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老焦，你。
3: 江书记，
4: 大哥，
5: 江书记
1: 回来了，
5: 回来了。
6: 江书记，粮食都拉回来了。
7: 是啊。
2: 什么什么？粮食拉回来了？
7: 是啊。
2: 不是在登封路上被截住了吗？
5: 是被截住了，顾主任。后来我拿出了县里的证明信，把咱兰口县的实际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登封县的领导就让咱们把粮食给拉回来了。
7: 是啊。
2: 这粮食不能分。马上封村
1: 啊？
7: 为啥呀？
2: 为啥？
7: 要
2: 问问那焦书记呀、啊。
8: 焦书记，
9: 焦书记，
2: 我
9: 焦书记，书记
1: 哦，是哪个龟孙歪嘴告咱那黑状了？这是？
2: 这什么是告黑状啊？这长途贩运。倒卖粮食，违反国家通购通销的粮食政策，这是阶级斗争，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调查组已经来调查了。
1: 啊？
2: 这
9: 调查？顾主任，这得腹中病需要营养补贴的人员名单都列好了，大家都盼着这点补贴量呢。
1: 是啊。
9: 是啊。
2: 李腊梅同志，把发明册给我。
9: 顾主任，
2: 给我。
9: 不，
2: 你
9: 不，
2: 这个，你要干什么呀？你，
9: 顾主任，这可是大家的救命粮啊！
1: 是啊，
9: 俺求求您了，
1: 俺求
10: 求您
1: 了，
10: 俺求求
1: 求
10: 了，
1: 哎呀，
2: 俺求求
1: 您，这是干什么呀？那，
2: 哎呀，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撤职、被处理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吗？你们想看着小书记被公检法给带走吗？
9: 啊！那都难言中。
2: 哎，这我说的都是实情，乡亲们。
9: 那俺不能让小书记他。
11: 那这粮食，俺不分了。
7: 不分了。

0: 粮食，不能分。
1: 焦书记。
2: 焦书记。

婚，买手还得俩月整，六十天，六十天。

我不设法救济困，岂不无师之成罪人？买两分量几十余，几口多两分人心。

0: 老乡，老乡，老乡，老顾，这量尺我已经派人方寸起来了。老顾，老乡，你我还是那句话，这政治高压线碰不得，千万不敢大意啊！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策。
1: 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顾，嗯，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啊！我焦玉茹一个人负责。
2: 老乔，老乔，哎，老乔，哎，来人，快来人！
3: 赵书记，
2: 去医院。
1: 赵书记，
2: 老梅，按照化名册，赶快发放。
1: 不天亮！哎呀，率先去医院吧，你赶紧快去！麻烦去。老蒋，你可要冷静啊你！赵书记，哎呀，赵书记，你饶恕不起人！
2: 我，
1: 嫂子，你这是铁铮留下的材料，他让俺交给你。
0: 粮食，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晚了。
4: 江书记，
2: 这是铁来干之。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

0: 水泡神一站唱完，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兰考县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在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战役当中，缺粮和浮肿病成了严重的拦路虎。宋铁成为治理三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保护群众渡过难关，焦裕禄和县长张新礼从现实情况出发，支持到外地购买溢价粮。后来在地委专案组的调查当中，面对重重的压力，焦裕禄敢于承担，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县长张新礼。这种忘我的精神凝聚了治理三害的人气和士气。

0: 条，
1: 爸，爸，
2: 妈，爸他又不在。
0: 这下着雨又去哪儿了？淑芳，把柴薪的被褥给人爸换上啊。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

0: 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剧情发展到现在才讲到焦书记的妻女，下着大雨来看望焦书记，没见到人，却看到了焦书记的藤椅，而且藤椅扶手下的那个破洞，竟然是焦书记肝脏疼痛时用茶杯顶过的痕迹。他的妻子泪流满面，伴随着接下来妻子对焦书记的这份牵挂，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现代戏《焦裕禄》。
5: 哎呀，君呀，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
6: 哎呀，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尉，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5: 没事，
6: 老焦，这……
5: 哎呀，君呀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尉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
6: 哎呀，
5: 一会儿
6: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爸，
5: 哟，叔父，
6: 爸，
5: 哎，
6: 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的土蜂糖。
5: 土蜂糖？
6: 嗯，土蜂糖对肝脏最好了。
7: 爸。

0: 我叫玉茹，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好好好，爸，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一手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淑凤啊，
1: 爸，
0: 我正是要找你。 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哎，你看，咱们县酱菜厂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酱菜厂去当工人。呀，
1: 老焦，
0: 淑凤啊，
1: 老焦，
0: 哎，
1: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呐。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1: 为啥呀？
0: 因为。
1: 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爸。淑凤，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0: 淑凤，
1: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慈眉倒眉吗？
2: 淑凤，爸给爸爸说话了，
1: 那是个啥场啊？
2: 不就是眼线菜做酱油吗？那又脏又累，我不去，我不去。淑凤，
0: 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爸，
2: 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倒地了。哎，淑凤，淑凤，老肖，你，
0: 快去，
2: 那你，快快。
0: 快去，淑凤，淑凤，这孩子，哎，这，哎。

0: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水门国大帝进村了？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我说，我马上过去。

0: 老蒋，老蒋，哎，老蒋，花窑工山南这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不中，我的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1: 哎呀，老蒋，您这，
0: 快走！哎呀，老蒋。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真快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幸福新词条AI 加，
7: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8: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9: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6: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0: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1: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

0: 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0: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5: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4: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6: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7: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林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8: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9: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低。
10: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1: 收到。
12: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4: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

0: 古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3: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2日黄昏，在辽宁锦州城外的一处战场上，一名东北野战军战士正在地上痛哭。他是炊事班的一名炊事员。这一天的战斗打响之前，炊事班按600人的标准，为第3纵队第7师20团1营的战士们准备了包子和热汤。然而，当他将这些食物挑上阵地时，却发现这个加强营只剩下22人，而其余的战士全部牺牲在这个名为沛水池的阵地上。
6: 在辽沈战役中，锦州攻坚战是最为关键的一战，但要想攻克锦州，就必须先拔除国民党军在锦州外围设下的据点。沛水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在战前动员会上，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20团1营的营长赵兴元抢先接下了攻打沛水池的艰巨任务，但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斗竟会如此惨烈。
3: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

0: 那些在辽沈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所荣获的奖章、奖旗，以及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部分遗物。在这个展厅里，有三枚奖章属于赵兴元，他们分别是大功奖章、荣誉奖章和东北民主联军模范奖章。而他曾经使用过的金笔、怀表和指北针则陈列在讲述锦州战役的展厅中，因为他指挥的沛水池战斗正是锦州攻坚战中最为关键的战斗之一。赵兴元1925年出生于山东，14岁参加八路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一生9次负伤，荣立过2次特等功、6次大功和7次小功，被授予模范党员、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赵兴元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出访前苏联。此后，赵兴元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军官，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从小兵到将军，赵兴元一生身经百战。然而，当他晚年回忆起那段战争岁月时，最难以忘怀的依然是沛水池战斗。
1: 团长，啊，抗英事迹。
0: 1948年10月，锦州攻坚战打响的时候，赵兴元才23岁。虽然年纪轻轻，但他却已经是个入伍9年的老兵了。
1: 觉着我们赢不行，
0: 在他看来，即使战术原则有千万条，但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因此，每次战斗他都冲在最前线，每次有难打的硬仗他都抢着上。攻打沛水池就是他抢来的任务。在如今的锦州市城北，我们还能看见当年沛水池战斗的遗址。70年过去了，这座看上去像碉堡一样的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因此，除了那些残留在外面墙壁上的弹孔，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而这一仗，赵兴元和他的战友们之所以打得如此艰难，正是因为沛水池的地理位置。沛水池是锦州城北的制高点，它始建于1937年，最初是日本侵略者建造的一个供水设施。由于地势较高，又位于交通要道，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便以沛水池为核心，在它周围修建起了大量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据点。国民党军企图凭借这个据点来固守锦州，与东北野战军顽抗到底。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
2: 国民党呢，当时在沛水池修建了钢筋水泥的永久工事，还有砖石结构的半永久工事，并且呢驻扎了一个加强营来驻守。在周围呢还有14个地堡、10几个明暗的火力点。在这个沛水池的外围呢是纵横交错的战壕，在外面呢就是5道铁丝网，并且在战壕内还有雷区布防。所以这样坚固的工事还有密集的火力，国民党称沛水池是第二个凡尔登。
0: 凡尔登曾经是法国境内的一个著名要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付出了40多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却始终没能攻下凡尔登。国民党军将沛水池比作第二个凡尔登，表明他们对沛水池的防御性能非常有信心。而且驻守在沛水池据点的是国民党军中的精锐部队，不但装备精良，还做好了死守的准备，声称守沛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

0: 气焰嚣张的敌人，赵兴元和他手下的战士们毫不退缩，下定决心一定要当打铁汉，攻下凡尔登，砸烂铁打汉。然而沛水池的坚固程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向沛水池前进的每一步都沾染了烈士的鲜血，最终冲进沛水池的竟然只有六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1: 1948年10月12日上午8点，沛水池战斗打响了。在山炮班炮火的掩护下，赵兴元指挥着一营的二连和三连从阵地的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三连很快冲到沛水池外围的壕沟里，可他们没有料到壕沟里竟然每隔100米就有一个暗堡，每个暗堡中都有一挺机枪。除此之外，敌人还在壕沟的坡道上埋下了飞机上使用的航空炸弹。就这样，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和航空炸弹的爆炸中，三连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个指导员活着回来了。赵兴元虽然因三连战士的牺牲而痛心，但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思考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很快，二连冲过壕沟，占领了阵地上的几间红房子。赵兴元见状，立刻决定将二连的进攻方向作为主要突破口，并命令一连加入战斗。与此同时，他所在的营指挥所也随之向前推进。可是当赵兴元来到红房子时，却发现在激战中，虽然一营的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也让自己的阵容出现了一些混乱，这显然对接下来的战斗非常不利。于是他立刻召开紧急的干部会议，说绝不能以乱对乱，敌人乱了，我们绝不能乱。在他的反复强调下，各连队的阵容又重新恢复严整。事实上，红房子距离阵地的核心沛水池只有区区100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营的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办法跨越这段距离攻进沛水池。因为就在红房子被二连的战士攻克之后，国民党军立刻组织反击，他们集中阵地上所有的火炮和机枪，开始对红房子进行狂轰滥炸。在这样强大的火力下，红房子的屋顶一瞬间被轰塌。眼看情况紧急，赵兴元命令一连的战士在原地坚守，然后组织二连的战士进行反击。就这样，针对那短短100米的距离，一营的战士们和敌人进行了反复争夺。截止到10月12日下午3点，他们共打退敌人26次反扑，但此时一营已经伤亡惨重，一位又一位是倒在了阵地上。这时一营的弹药几乎全部用尽，情况十分危急。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20团的团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命令一营赶紧撤退，但赵兴元却拒绝了，因为在沛水池外的壕沟里还躺着几10名野战军战士，他们有的身负重伤，有的已经牺牲。赵兴元没有办法将这些战友舍弃在敌人的阵地上，于是他对团长说，你支援我一些手榴弹吧，我一定能打下来。眼看赵兴元如此坚决，团长只好同意了这个请求。他派出一个连队专门给赵兴元运送手榴弹。与此同时，赵兴元组织部分战士收集敌人散落在地上的弹药，弹药不足的问题这才得以解决。下午5点。

0: 三十分，二十团三营也加入了战斗。在他们的配合下，赵兴元带着一营最后的五名战士终于冲进了配水池，将剩余的150多名国民党军士兵全部俘虏。自此，配水池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使得东北野战军打开了锦州城北的门户，为锦州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为解放军在登上配水池以后，看到了敌人的布防情况，所以在攻打锦州的时候，这个制高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配水池被攻陷以后，也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因为在这以后呢，当时在锦州的周围的国民党军纷纷被吓跑了。所以说，配水池战斗是攻打锦州的关键一战。
0: 在配水池战斗中，一营以牺牲600余人的惨痛代价夺取了胜利，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则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这一光荣称号，成为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与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辆车身上写着功臣号三个字的坦克车格外引人注目。它作为坦克车方阵的指挥车，率先通过天安门城楼。
2: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到坦克车方阵打头的一辆功臣号坦克时，一边深情地注视着他，一边向坦克车挥手。当时啊，驾驶这辆功臣号坦克的坦克手名叫董来福，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坦克英雄。就是这位战斗英雄晚年时呢，曾经回忆，在一次战斗中啊，指导员说要枪毙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功臣号坦克背后的传奇故事。
0: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在纪念馆广场上陈列着一辆坦克车，在炮塔下方写着功臣号三个字，车身上红五星特别醒目。专家说，这是1937年由日本生产的97式坦克，成员4人，装备一门57毫米火炮和2挺7.7毫米机枪。97式坦克曾大量装备侵华日军。功臣号坦克最初被称为老头坦克。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还要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坦克部队讲起。1945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从沈阳日本人的坦克修理厂里缴获了一辆97式日本坦克。这一年的12月1日，东北坦克大队成立了，是当时各解放区中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坦克部队。这辆损坏严重的97式坦克成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因为其资格老、基建旧，被坦克手亲切地称为老头坦克。在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作战中，东北坦克大队首次参加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驾驶老头坦克的人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坦克大队的战士董来福。董来福

0: 山东烟台人，1929年9月出生。据董来福回忆，在攻打锦州老城的战斗中，上级派出4辆坦克，配属东北四野7纵第1梯队。没想到出师不利，战斗打响后，3辆坦克或被击伤，或掉进护城河，先后失去战斗力。领队坦克中的连长负了伤，驾驶员也牺牲了。此时就只剩下董来福驾驶的老头坦克还在战斗。董来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敌人的枪弹炮弹密集的连飞鸟都难以通过，冲锋的步兵一片片倒在血泊中，我心里像刀割一样，成败与否就看我们这辆老头坦克了。谁知关键时刻，老头坦克也掉进沟里，车底被东西卡住了。坐在车里的指导员陈明着急地大声喊道，董来福，你不把坦克开出来，我枪毙了你。由于敌军炮火猛烈，老头坦克5次发生故障，董来福只好边修边开，有时候要冒着枪林弹雨爬出坦克，将坦克修理好，再开动前进，继续进攻。就这样，老头坦克单车深入敌人纵深，一直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对着敌司令部猛烈开炮，迫使敌人举出了白旗。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夸奖董来福坦克开得好。董来福看着指导员陈明笑着说，我的技术不好，指导员要枪毙我。一听这话，大家都笑得合不上嘴了。此战董来福荣立1等功，他驾驶的老头坦克由第4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臣号。辽沈战役结束后，董来福和他驾驶的功臣号坦克又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董来福所在的坦克连队为了完成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9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及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准备对天津发动攻击。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1: 当时的天津城很小，东西长只有5公里，南北长呢只有10公里，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防区。国民党的天津守军陈长杰陆军中将，他们是3个军、10个师、13万人守这个天津。
0: 1949年1月14日10时，解放天津的总攻打响了。30辆坦克和30辆装甲车分别配属到攻城的各个纵队。董来福驾驶着功臣号坦克长驱直入，坦克火炮将敌人的暗堡逐个摧毁，突破口被撕开，守敌狼狈逃窜。然而坦克二连在攻击海光寺敌指挥部时，遭到了敌人的强大火力网的阻拦。当时已经进入夜战，能见度差，坦克二连指导员张云平乘坐的坦克是冲锋在最前面的第1梯队，同车的机枪手在坦克内根本无法看清目标，而全车只剩下2发炮弹和1梭子机枪子弹。指导员张云平心里很着急，他对同车的机枪手说，你驾驶坦克射击，我上去指挥。机枪手听闻一把抱住他的腿，机枪手知道一旦探出顶盖就会有生命危险，他死死拽住张云平说道，指导员让我去。张云平说，别再争了，这是命令。张云平猛地掀起炮塔顶盖，毅然将头探出坦克，指挥机枪手射击，很快压制住了敌人火力。当他再次打开顶盖搜索另一个火力点时，

0: 不幸被子弹打中头部，张云婷光荣牺牲，年仅25岁。董来福听到指导员张云婷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张云婷不仅是大家爱戴的指导员，还是董来福的入党介绍人。张云婷平时很关心董来福，曾经亲手给他缝过衣服。董来福写给母亲的第一封家信，也是指导员张云婷帮他写的。直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连长下达了进攻命令。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正好落在工程号坦克的周围。董来福凭经验判断，敌人用的是直瞄火炮。此时坦克冲过去非常危险，但董来福没有犹豫，还是开着坦克冲了过去。他集中火力，把敌人海光寺指挥所轰炸成一片废墟。随后，董来福和同车的战友们继续前进。15日午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在坦克率领下会师金汤桥，并将天津分割数块。当天15时，全歼守敌13万人，升俘敌警备司令陈长杰等7名将领，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1: 天津攻坚战呢，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坦克兵、步兵、炮兵还有工兵协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坦克兵的参战呢，明显增强了部队整体的突击能力，使解放军传统的攻坚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0: 天津解放后，战车一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张云婷被追认为特等坦克功臣。董来福和战友们一起安葬了张云婷，还亲手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如今这块青石墓碑就收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多年以后，董来福还将自己一直珍藏的一张张云婷的照片捐献给了平津战役纪念馆。这张照片也是张云婷烈士唯一保留下来的照片。后来成为作家的蓝曼也曾经是张云婷的战友。解放天津时，蓝曼在张云婷所在部队任营政委。蓝曼曾在回忆张云婷的文章中写道，他被埋葬在海河边上，第二年的清明，我曾走到他的墓边，在他的墓上是谁送来的花圈，一个、两个、三个，我望着花圈流着激动的眼泪，谢谢你们天津的人民。蓝曼描写的是1950年清明节天津市民自发纪念张云婷的情景。在天津战役结束后，工程号坦克仍然任务不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上，董来福驾驶工程号作为坦克方队的指挥车，率领100多辆中重型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1950年，董来福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称号，出席了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后来这位全军第一位坦克英雄又驾驶着工程号参加了抗美援朝的2次大战役，再立奇功。1959年，工程号坦克光荣退役，因为它见证了人民装甲兵的历史，所以作为革命文物被永久珍藏。今天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张云婷烈士的墓碑和工程号坦克，他们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与光荣的见证，也是人们对英雄们永恒的纪念。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争。

0: 攻势，并对手下说，让共军来吧，没有20天30天休想打进城来。
1: 新保安战斗是平津战役的第一场大仗，人民解放军为了突破新保安高大坚固的城墙，很多年轻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战斗英雄，就是在突破新保安城墙战斗中被称为独胆爆破英雄的许学顺。
0: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是展现平津战役的专题性纪念馆。在平津战役纪念馆英烈业绩厅陈列着平津战役期间英模群体的锦旗，还有大量奖章、证书和英烈所用物品。在展厅内的英烈名录墙上镌刻着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6824名烈士的姓名，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敬仰。这枚华北解放纪念章上面有81红旗、解放军战士图案及华北解放纪念字样。华北解放纪念章是1950年专为纪念华北解放而制，颁发给参加过平津战役及华北解放战斗的所有指战员作为纪念。纪念章的主人名叫许学顺，河北承德市宽城县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参加革命。从1948年到1958年，许学顺先后获得解放西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章等多项荣誉。许学顺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抗美援朝五四战役、保卫开城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这枚解放东北纪念章上面有81红旗和五角星图案和1948的字样。解放东北纪念章是东北全境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颁发的首枚纪念章，主要颁发对象为第四野战军全体参战人员。在许学顺荣获的奖章中有一枚特别重要，它就是大功奖章，上面有红旗图案和晋察冀军区的文字。在配发的奖状上印有新保安战斗等字样。这次战斗也是许学顺一生战斗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国民党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新保安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群山环抱之中，它北靠燕山山脉，南临洋河。新保安是一个4-4方方的小城，城墙为明代所修，周长4700余米，10米高的城墙一砖封底，相当坚固，有东西南3座城门，壮观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卫清介绍说，
2: 35军的第一任军长就是傅作义，后来的历任军长呢都是傅作义他山西的老乡。这个35军呢，不仅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且呢也是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一支机械化武装的部队。美国的道奇卡车当时就装备了400辆，这个35军呢他就成为傅作义的王牌部队。所以毛泽东认为呢，只有打掉了35军，才能够使傅作义失去抵抗的信心，摧毁他这个当时战斗的意志，这样呢就促使他达到和谈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呢就强调必须要抓住战机，在35军退回北平之前将其歼灭。
0: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城在被解放军包围了2周之后，

解放军终于接到了总攻命令。22日上午7时，解放军从6个方向对新保安城同时发起攻击。当时解放军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突破新保安高大的城墙，打进城去歼敌。许学顺当时在华北军区第八纵队23旅68团任2连副班长。许学顺所在的部队制定的攻城方案是对新保安城墙实行爆破。23旅68团挑选了36人组成爆破队，每3人一组，分成12个爆破小组，每人携带一个25公斤的炸药包，分梯队运送炸药，最后集中引爆。许学顺成为36人爆破队的一员。爆破队的战士们背着沉重的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第一组的3个战士倒下了，第二组又冲上去，接着是第三组。在通往城墙的途中，35位爆破队员先后倒在血泊里，散落的炸药包一直延伸到城墙下。到了12时，爆破队员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他就是许学顺。许学顺在敌人机枪扫射中一次又一次往返，将牺牲战友们散落的炸药包不断往城墙根下运。他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一只胳膊几乎被打断了，鲜血染透了他的上半身。此时许学顺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能尽快炸开城墙，将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于是许学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许学顺冒险返回阵地，他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交给通讯员小赵，并叮嘱小赵说，如果我牺牲了，一定替我把照片寄回家。说完这句话，许学顺就向指挥战斗的连长张友汇报了自己的决定。连长张友通过电话向营长刘庆兴汇报，张友哽咽着说道，许学顺同志负了伤，但他要求带着引燃的炸药包冲上去，如果半路被打倒，在炸药爆炸的瞬间让后续战友趁烟幕掩护冲上去爆破。营长刘庆兴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前面35位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都牺牲了，眼下爆破队仅剩下许学顺一个人了。这个刚满23岁的年轻战士不但没有丝毫胆怯，反而抱着必死的信念准备做最后的冲锋。燃烧的炸药包一旦爆炸，意味着他将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呢。营长刘庆兴心疼地说，快让他去包扎伤口，不能再去了，一个人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呢？但是许学顺很坚决，他对连长说，爆破队的35位战友虽然都已经牺牲了，但是他们运上去的炸药已经堆在了城墙脚下，现在敌人火力凶猛，而且冲锋路线地势开阔，只有单人爆破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我已经很熟悉城墙下的情况了，请组织密集的火力掩护我，让我去吧，一定完成爆破任务。最终上级同意了许学顺的请求，于是爆破组最后一位战士许学顺引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索，向敌人城墙冲去。后来时任华北兵团参谋长的耿彪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副班长许学顺一跃而起，拉着了导火索，高举着炸药包扑向敌人。敌人被许学顺这种英雄行为吓得扔下机枪就跑。许学顺跑到城边，将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奋力投出。

0: 自己顺势滚进护城河。一声巨响，连以前已送上去的20多捆、25公斤一个的炸药包全部引爆。许学顺同志被震昏过去，城墙彻底塌了下来。据许学顺的战友回忆，许学顺引爆炸药包后，我们在战壕里感觉大地都在抖动。烟雾散去，就看见一个通天的大豁口。司号员这时吹起冲锋号，高喊：“同志们冲啊！”那个爆破口也有我踩过的脚印。冲进新保安城的解放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将国民党王牌部队第35军全部歼灭。幸运的是，许学顺被爆炸的气浪震昏在护城河边，虽然身上多处负伤，但并无大碍。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说，
1: 最后呢，国民党的王牌35军呢，郭景云可以这么说，真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那开枪自杀。所以说这整个的35军呢灰飞烟灭之后，在北平的傅作义可以说是心事不安，六神无主，就像砍掉了他的胳膊，也为整个的后来的平津战役是顺利实施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新保安战斗胜利后，许学顺所在的连队被上级授予登城先锋连的光荣称号。许学顺立了大功，由副班长提升为排长。战斗结束后，许学顺被华北军区授予爆破英雄的光荣称号。1950年9月，许学顺光荣地参加了第1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亲切接见了他。此后，许学顺又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多次立功并荣获奖章。后来，许学顺将这些纪念章捐献给平津战役纪念馆，为永久珍藏。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初，解放军将天津城团团包围，身处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不得不开始与中共和谈。
2: 现在是要派出有资格的人士去谈判，
3: 一声叹住我不好推脱，不过你得给我交个底才好。我只问一句，天津你还守不守？
2: 我想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0: 但即使是和谈，傅作义仍然把天津作为和谈的筹码。
2: 明白。
0: 他给坐守天津的国民党将领陈长捷下令，务必坚守天津。
4: 平津战役期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克天津城，并且俘虏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陈长捷是平津战役中最后一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活捉陈长捷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平津战役全面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战斗英雄，就是活捉陈长捷的功臣。
0: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陈列着一面面锦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锦旗来自平津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的109个英模群体。

0: 可以想象解放天津战斗的激烈程度。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本邢春福的立功证明书，正面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的字样。邢春福，山东莒南人，1945年1月参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功证明书是1950年颁发的，当时他只有24岁。在立功事迹栏内记录了他在天津作战中荣立的2次大功。这张老照片画面定格的瞬间，正是解放军战士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一幕。在这张照片旁边有2位解放军战士的照片，分别是邢春福和傅泽国，他们因为俘虏陈长捷而荣立战功。在傅泽国的立功证明书上，立功事迹一栏写着，解放天津时活捉匪首陈长捷。这枚华北解放纪念章就是平津战役后颁发给作战指战员的。那么邢春福和傅泽国是如何将陈长捷俘虏的？这还要从70年前的冬天讲起。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率领34万大军将天津城重重包围。陈长捷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隶属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他利用天津水网纵横的优势，修筑了碉堡群，号称固若金汤。在天津战斗打响之前，刘亚楼就收到了来自天津地下党的情报，其中就包括陈长捷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资料。在总攻之前，陈长捷等人的相貌、口音、年龄等信息就事先通报给参战部队。解放军战士们也喊出了一句口号，叫打进天津卫，活捉陈长捷。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下达总攻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东西南3个方向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击，由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2师作为攻打天津的主力师，并且由112师334团迅速向敌警备司令部方向攻击。邢春福和傅泽国就是334团2营的战士。1949年1月15日拂晓，经过一夜激战，解放军112师334团逼近敌警备司令部。这张照片就是天津战斗时拍摄的，前方的高楼就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就位于今天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与新华路交口处。敌警备司令部处于敌人核心防守区内，外围由敌人战斗力最强的精锐兵力把守，而且警备司令部的大楼还是当时天津城的制高点，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敌人甚至在楼顶还架设了一门大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1: 敌人当时守备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营一共有700多人，而且装备了大口径的火炮，还有轻重机枪。可以说，攻打这个警备司令部是天津战役当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解放军的装甲兵还有外围的炮兵给予了火力的支援，扫清了外围的障碍。
0: 经过一番激战，敌指挥部大楼外围障碍终于被打掉。之后334团又以连续爆破的突击方式炸开了一条通往警备司令部大楼的突破口。334团2营6连副排长邢春福高喊了一声跟我冲，就带领全排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进了大楼。 这座大楼原本是一家百货商场，战前刚被敌人侵占，改造成战斗工事。楼内环境极为复杂，丧心病狂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凭借商场里的货架、柜台、墙角顽抗。邢春福带着战士们与楼内守敌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战。楼内到处响起枪托刺刀的撞击声和战士们缴枪不杀的喝令声。从一楼到楼顶，邢春福在大楼里与敌人们拼杀了近四个小时。拼死抵抗的敌人终于崩溃了，纷纷缴械投降。后来在邢春福的个人技工证明书上清晰地记录着天津战斗中邢春福共俘虏敌人士兵418人。然而邢春福在清点俘虏时一直没有看到陈长杰的身影。原来陈长杰并不在司令部的大楼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大楼对面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的上边当时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神社，外观又像庙又像亭子，后来又建成了忠烈祠。于是邢春福带着几个战士又冲进了陈长杰藏身的地下室。通道口的楼梯又窄又暗，邢春福对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邢春福顾不得多想，在体力已经透支的情况下继续与敌人厮杀。终于他带着战士闯进了地下室的大厅，面积不大的室内挤着好几位国民党高级军官，他们见邢春福和两个战士闯进来，刚要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5: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6: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4: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7: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8: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9: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8: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0: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8: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4: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1: 特别实惠，
12: 抬脚就到了，
11: 最关键是味道好，
13: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4: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4: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8: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

0: 店长胡小丽。
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4: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5: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6: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7: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4: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5: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8: 原来我们纯粹的这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9: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0: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1: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2: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3: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4: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5: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4: 一个生态场，
15: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

0: 一大早，村里的余粮相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0: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2: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相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3: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4: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6: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7: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8: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9: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淘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0: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2: 记者手记，
0: 走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

0: 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国家记忆。
4: 1965年的深秋，邓小平视察了川西一带，确定了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战略布局。两基就是指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则指的是成昆铁路。因为有了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的煤才可以运往攀枝花供其锻造钢铁，而攀枝花生产的钢铁也才可以运往重庆用来制造武器。但是山高林密的山区就如同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战场，于是一个疑问便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去穿越险境修建这条至关重要的铁路呢？
5: 中南海红墙内郑重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1964年8月，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加入到修建成昆铁路的大决战之中。当天南地北的铁道兵日夜兼程，迅速开赴成昆铁路工地时，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脚下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险途。
6: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个路，哎呀，我们都是从训练长大的，见那个路真把人吓坏了。为啥呢？我们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路啊，那个路鞭子啊掉下去就是无底深渊。
4: 成昆铁路是从四川的成都出发，经过西昌、攀枝花、黑井，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全长是1100公里。在地图上，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线段，但就是在这段高山峡谷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却汇集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有摇摇欲坠的危岩落石，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同时还有纵横交错的溶洞、行踪诡秘的地下暗河等等。 那么

0: 在这些修建铁路的禁区里，铁道兵们真的能够修起铁路吗？
1: 从狭窄崎岖的山路上抬眼望去，峡谷四周峭壁耸立，时不时会有碎石从上面滑落，脚下则是湍急的大渡河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铁道兵要彻底征服大自然所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必须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在这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陡壁上想办法安营扎寨。
2: 整个现在这个山陡到什么程度，一个连队上去以后，一个班就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
1: 为了让营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铁道兵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3: 按照这个图纸设计，在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比较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就是打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就在这开始作业。
4: 这样双子吊的人嘛，在上面打，你说这个困难些。
5: 我们团有当时一个突然有几句话，你看像我当时这个情绪啊，天高不敢攀，地厚不敢钻，千里山过水人要钱，英雄面前无难关。
1: 靠着这样一股开山劈路的精神，指战员们最终在崇山峻岭之间搭建起了自己的营房。然而入住新营区的喜悦还没有褪去，又一道难题摆在了战士们面前。人可以爬上山，可是施工机械却无法开进工地，
6: 稍微能够开个车子进去的公路都没有。完全来讲，我们这个战士来讲，就是靠背上啊，背着铺板呢，把它铺板弄成两块，一块铺板好宽呢，把它劈成两块，两块来讲呢，绑到背上背进去。
7: 就说是高山呢，这旁边开出一条很窄的路啊，只能走人。这人呢，人扛肩扛，抬着机器进到那个现场。
8: 怪拳手挑动弹幕，
9: 挥手挥手，
8: 敢叫机器飞过山路，
9: 挥手挥手，
8: 敌胆敌光回来。
1: 当时很多机器设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靠着人拉肩扛，一点点抬到了施工现场。
0: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共建有各类铁路桥梁991座，隧道427条，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超过了400公里。这也就是说，行进在成昆线上的列车有超过1/3的时间不是在穿隧道，就是在跨高桥。那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施工条件之下，铁道兵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来面对这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呢？
1: 铁骑师23团负责施工的连地隧道位于金沙江畔的峭壁之上，总长4600多米。成昆铁路沿线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在这里暴露无遗。
2: 挖隧道，挖到地里头，挖到一个暗河，结果那暗河水一下就冒出来了，一昼夜冒那么几千吨上万吨水，把人都从里面冲出来了。
0: 隧道的掘进，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次第出现，其中最大的溶洞直径达到了48米，接近一个足球场宽度，而洞中封存了的积水更是深不可测。但是最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而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塌方。
1: 当年徐铁生刚刚参军服役，就来到成昆县连地隧道的施工现场，没想到不久就赶上了一次罕见的大塌方。

0: 九十一道施工塌方，一块木板打在这个地方，上面打掉了四颗牙，下面打掉了一颗。当时我20岁，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对象。
1: 平顺铁路这个隧道塌方，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塌成通天洞很少，挖多少这个土石方就塌多少，就塌成通天洞了。
2: 头顶上的通天洞越塌越大，最后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采访录知道，这次塌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们既要清理塌下来的渣石，还要用混凝土补上这个硕大的缺口，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都要靠人工一袋一袋从山下扛上来。在陡峭的山坡上负重攀登，采访录和战友们只能手脚并用，硬是爬着把重的水泥背上了半山腰。
1: 全部都是雪套嘛，因为我们这个新兵入伍以后，那这个身上这个手上的茧都是掉了个三次这个皮啊，掉皮，然后就成了这个就很结实了，就不怕了。
2: 铁道兵转战大江南北，经常面对各种危机事件，对一般的塌方大家可以见惯不惊，可是在陈坤县的隧道施工中，他们却遭遇了从未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复杂状况。
3: 大学上的同事修路的同事，就下面出现了地陷，上面有个不断的塌方，朝这个陷下时候都找人找掩埋了。
2: 见到有人被埋，大家来不及多想，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去救人。更糟糕的是，塌方和陷落还在继续，下去救人的战士非但没有救起战友，连自己也被陷在里面无力自拔。那一刻，隧道中出现了最为悲壮的一幕，谁也没有想到停下来，战友们一批接一批地冲上前去，前仆后继。
3: 就是一批一批那个下去救助，一批一批又再淹下去，说这样一共牺牲了18个。
2: 面对无法遏制的灾难，闻讯赶来的营长一把拦下了还要向前冲的战友。
3: 当然是还是不舍的，就还是想救，但是那个确实那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再去救还是再去救。
2: 这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铁道兵勇士，没有听到开通典礼上的汽笛，更没有看到列车穿越横断山脉的壮观景象，他们年轻的记忆永远定格在40年前开山筑路的某个瞬间。
4: 1967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入停滞阶段，原定的通车日期也是一再延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换，让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再次意识到三线建设的紧迫性。
2: 周恩来抓住备战的需要，召集了西南各省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声音，三线建设要抓紧。
5: 周总理呢又是提醒我了，提醒我的目的呢，他主要要陈昆铁路一定要1970年7月1号之前呢要通车。
2: 此时离中央预定的通车时间不足10个月，要争时间抢速度，那么所有路段的工期必须大幅压缩，一度陷入停滞的施工工地又重新沸腾起来。
6: 那个时候不是8个小时的，也不是6个小时、10个小时的问题，就那一趟子下去哪怕是20个小时都干完。
7: 48个小时，
8: 那说是个出闸时那个前冲式舟车往外推，推到大渡河旁边一个横梁，后头一开，哗！如果人站在车上，如果是行不了的话，连人带车一块上大渡。
2: 指战员们甚至冒着牺牲自身健康的危险，加快施工进程。按照工序，打封墙时需要在上面接上水管，这样可以减少灰尘。 但是很多战士为了抢进度，省去了这个环节，直接打起了干风枪。
7: 好多战士也是不喜欢用这水分枪，还是用钢风枪。钢风枪进度快啊，我转了眼儿，他出来分成了，都我为了清理一下这个，就是炮眼里边的这个分成的话呢，我还空吹它，吹它一下，用高压风吹它一下，那个我这个进度就快得很。
3: 我们一丝不挂，每天进去是只是一个年轻嘛，我们十七岁，啊，十七八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裤衩，一身都是汗，那个风枪打不成了。一脸除了两个眼睛是合的，其他都是黄泥巴、黑泥巴，那个身上啊，就像我们现在洗淋油一样的那个汉子，我们也不知道。
2: 这是成昆铁路上一次普通的路基养护，尽管引入了现代大型养路机械，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烟尘。当养路工结束工作，走出隧道，他们布满灰尘的脸让我们想到了40年前的铁道兵战士。当时干风枪钻探岩石的粉尘和着放炮后浓浓的烟尘，是成昆铁路各个隧道中最常见的景象。在缺少现代机械和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很多铁道兵战士在隧道的烟尘中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
5: 肺里面呢，全是那个灰尘，一像那个蜜蜂那个洞洞一样，蜜蜂那个洞啊，那个筑巢那洞洞一样，一块块的块块的里面干到一头，那个肺都呼吸都要困难了。
4: 在从事过隧道施工的铁道兵指挥员群体当中，心肺病可谓是司空见惯，有些人已经因此而死亡，而有些人至今仍在被这种疾病所困扰着。然而这些老兵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和那些为成昆铁路牺牲的战友们比起来，自己身上的这些病痛实在算不了什么。
2: 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九道拐隧道里那悲壮的一幕。当时距离成昆铁路的通车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为了抢进度，前一天刚刚上完夜班的孙建明和战友们又一次钻进了隧道。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9: 进去不久，那个塌了，这个几千斤那个大的石头一下就掉下来，一下砸了像3个人，啊，当时就砸了3个人。
2: 当战友们把孙建明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70年4月17日，一个就要看到胜利的日子。而就在牺牲之前，他还在家信里对自己的铁道兵生涯满怀期待。等成昆铁路建成了，我还要留在渡口修成昆支线，我还要去北京修地铁，去坦桑尼亚修坦赞铁路。在成昆铁路1100公里长的铁路沿线，这样的烈士陵园就有30多座，1200多名铁道兵烈士埋骨其中。可以说，平均每1公里铁轨就有一位烈士的忠魂在永久地守护着。铁道兵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一条共和国最需要、大西南最渴望的钢铁巨龙。
1: 当时在线上的铁路没有成昆铁路那么艰巨的，这是在新中国在世界铁路史上工程最大的一条铁路。
2: 1970年7月1日是成昆铁路建设者们最激动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两列火车分别从昆明和成都开出，相聚在西昌。

0: 完成。依托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先后投入使用，三线建设的实际作用逐渐呈现出来。
1: 成昆铁路建设成功之后，形成了西南的铁路环形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交通不便的现状。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
2: 根据毛泽东要求，成昆铁路要快修，桂昆铁路也要快修的指示，在云贵高原上，一条东起贵阳、西抵昆明的铁路也在艰难地铺设着。作为连接云贵两省的交通大动脉，桂昆铁路缝合了当时全国铁路网在西南的缺口，从此西南地区的铁路骨架网逐渐形成。
0: 那是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是场如火如荼的铁路大会战，深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铁道兵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大西南的铁路禁区铺设了气壮山河的成昆铁路和桂昆铁路。于是三线建设这盘棋活了，两机一线的建设格局有了轮廓，三线建设的龙头工程攀枝花工业基地逐渐拉开了帷幕。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

0: 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
2: 1964年7月，在四川西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纪委组织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决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西南地区跨入到了紧张的大三线建设时期。
1: 1966年夏天，一对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以施工队的身份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经过半个月的颠簸，就在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却被要求中途下车。
3: 我们当时坐车来是到了战役，从战役坐了汽车到了盘县。
4: 后来我们才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拉到战役去？哦，原来就是为后面的改兵，就是说改成基本建设工程兵。他战役是一个兵站，那已经做着前期准备。
1: 1966年8月1日，工转兵在这一天全面实施。我国各部委的施工队伍分别整编为6个基建工程兵纵队。由煤炭系统组建的第三纵队41支队驻地就在六盘水。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正好赶上这次工改兵的大潮。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去当兵是年轻人的骄傲梦想。但突然，父亲的一封电报让他犯了难。
4: 我们那个编制是一个营，营长教导员就找我谈话。大唐军，你父亲来电报了。哦，我说什么事？他给我一看，不准你当兵，你要是当兵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1: 那个年代通讯不便，他先后写了3封信回家，向老父亲解释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8年，连队安排第一批探亲，汤群就在其中。
4: 回去以后整个讲究，我说我们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施工，我不是穿了军装以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了。

0: 刚毕业的汤寻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铺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没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现在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架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

0: 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1: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0: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是50斤一捆，那个线哈、啊、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来，这个线就放完了。
0: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2: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也奏出了最强音。一场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会战在这里上演。
0: 像这样的大会战无时无刻不在六盘水的煤矿中上演着。在当时的六盘水，争分夺秒、加班加点的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的辛茂春是盘县矿务局的一位普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3: 他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俺们全厂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是很少，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4: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厂。
0: 那天中午，王家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辛茂春还没回家，王家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4: 一小会儿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呢？哈，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寻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0: 听到这个消息，王家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4: 就是他后腰从第8椎一直到第11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0: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家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家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10大人物的获奖者。
2: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6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3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六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六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0: 1968年，六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进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厂。
5: 一开始接生产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0000多人，陆陆续续的随着生产矿井的一角，逐步要达到30000多人。

0: 最高峰的时候，水城矿工就达到41000多人。
1: 水城地区，包括水钢，包括矿务局，包括这个水泥厂，包括发电厂，这几个三线建设企业，就有十一二万吧。
2: 这时，十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0: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呀、到云南啊，去采购一些副食。
2: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0: 这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2: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0: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四黄土坡，这矿工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加吃带鱼。
2: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六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煤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3: 邓小平听敖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美南运的问题。
2: 而此时的六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六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得知矿区10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情况，并立即指示身边秘书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几十万斤调拨的新鲜蔬菜由火车运到了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4: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一支香烟，点燃之后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
2: 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0: 过去弄弄平呢只有8户人，那过去什么情况？充军发配的地方，不保之地。说攀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真正的上。
2: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

0: 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加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当时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攀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攀钢员工的脸上。
1: 那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查到有项工程的话呢，拖了工期3天，你说是要是投不了财，高度出不也不行的。哎，我拍着桌子批评说，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抢上来，
2: 我们不就是白天黑夜的就加班的搞，都不拿加班费，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多月就把那个消停点都给安装好了。
3: 我们当时带生产班走，我是班长，你带领班走包这个节点呢，一干都是10多个小时，这10多个小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没有的，对吧？但是我们19人提什么呢，就是叫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
0: 攀钢的工地沸腾，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4: 1970年7月1日我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实践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2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奇迹。
5: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小铁块，它是用攀钢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由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0: 汇集西南人民的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0: 2365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4: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5: 哎，得加一位老董。
6: 啊，得加呀，来老谭。
5: 你做机器呢？
6: 啊，对呀，做机器呢。
5: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6: 行，那你
4: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7: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4: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6: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4: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8: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4: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

0: 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性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3: 背唱
4: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5: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疆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带，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5: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5: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5: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疆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7: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疆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8: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9: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0: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4: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旗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士的英烈。
3: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心灵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7: 怎么喝的？
8: 救救我！
9: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4: 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1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6: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5: 二零一

0: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一小时覆盖全省，两小时连通京津冀，三小时通达长三角，四小时抵达成渝，五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2: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4: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5: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6: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7: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8: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9: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1: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2: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2: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 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

0: 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救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2: 轻松的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

0: 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

0: 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

0: 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0: 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明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厚斌：
6: 看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兰考宜芬镇戴庄村以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3: 记者观察，田间废料变身养殖草料，河南探索秸秆饲料化利用新路径。
2: 周沟港以数智赋能航运，大幅提升内河通航效率。
3: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
2: 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多年来，河南兰考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请听报道。
4: 可遥的那个技术院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换罐头的制作流程。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工复工坊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4: 这我提下来，这个桃核。
2: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宜丰镇戴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龙玉斌：
5: 我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足。那去学艺，你跟听说书的样，各方面我都压头。
2: 当时，戴庄村粮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却让他颇感意外。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4: 我们有9个村民小组，一个组一个组的跑到去叫党员，把9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2: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阳沉。宜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宜丰镇戴庄村村民戴爱民：
6: 他眼睛就是目明目黑的，带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咋的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不合适，那马上都给你找事儿。人家说无情的好话，还把耽误你施工，起个破事的有时候给你路边那转悠了，也没少作难。
2: 宜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春丽：
7: 戴书记呢，放弃了

0: 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2: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包100亩地，给你发100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1: 村民张伟珍10年前返乡创业，5万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9亩。
3: 村两位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戴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怡丰镇戴庄村村民张培兴：
4: 不是省多钱，是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各方面都不方便呐、啊，水嘞、电嘞、火嘞，这都不方便，在这多省事啊。
1: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戴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心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2: 你看这2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陈秀清24岁，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是这2年统计递交申请数的是20个。
1: 怡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振鹏：
5: 受这个身边以后党员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为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入党的初心。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2: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1: 编辑点评：乡村振兴的底气根植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建。广袤乡村的发展实践证明，村子的面貌好不好，群众的日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核心在带头人。真正盘活乡村资源、撬动乡村蝶变的密码，就在于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以党建聚人心，以实干办实事，以产业谋发展，把总党组织的引领力转化为基层发展的生命力，让基层堡垒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让和美乡村的生机与活力持续迸发。
6: 全省麦收结束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本地的一些养殖场却要求舍近求远，从外省买饲料。这是河南秸秆不够用吗？我们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观察。
7: 小麦秸秆是这个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出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8: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是河南竹园沟牛业场厂长，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7: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要贵个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8: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

0: 问题出在哪儿呢？
1: 以前的这个是邮费是也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0: 济源市黎林镇黎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市兴隆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
2: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0: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杨国祥：
1: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种地好种嘛。
0: 但是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有效存储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
2: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0: 贾鹏飞说，为了解决秸秆存储问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2: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生产率我们目前是没问题，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0: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
1: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0: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在河南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濮阳市南乐县是全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南乐县原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尚南南：
3: 这个资本有钱人呢，他不愿意干我们这一块，那没钱人呢，他又干不起，所以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0: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在8000万吨左右，而全省每年收储加工量还不到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4: 每年8000万吨秸秆就是一座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着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在量而在链。打通这梗阻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链条才能通，秸秆才能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产业的重要支撑。
5: 周口港通过搭建港航闸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对沙颍河流域船闸实施智能统一调度，实现船舶云端排队智能过闸，显著提升航道通航效率。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6: 三峡麦收后，周口港泛营作业区一派繁忙。安徽亳州荣旺158号船主刘贡献的一船小麦即将发往江苏泰州。
7: 平时就跑到周口到那个江苏段，从这个界首到那个周口一段，这个到河南漯河，这个闸费都一路都免费，现在可以呢。我们经常跑，都对我们产品非常好的。
6: 谈起航运的变化，刘贡献最大的感受是，现在过闸效率大大提升。作为河南首个百万级专用集装箱码头，这里以数字化大脑驱动港区运转，智慧调度中心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作业指令与设备数据实时交互。周口港务公司船闸联合调度中心负责人金伟：
8: 我们智慧平台实现了港口、航线、船闸实现一体化智能调度，船舶通行、货物装卸、对舱管理全部纳入 统一管控，有效解决了内河航运穿扎拥堵、调度滞后等问题，船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0: 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周口港深度融合公路、铁路、水运资源，打造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从化肥、粮食等民生物资到工业原料、大型装备各类货物，经周口港中转，物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9: 现在我们的货源腹地呀，不仅是辐射到河南全省以及周边省份，还能够通江大海，对接国际市场。高效的物流服务也吸引了大批临港产业落地，形成了物流与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格局。
0: 目前，周口港已开通24条国内航线、19条外贸航线，货物沿沙颍河直达长三角地区，再借长江水系通达全国。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借助这条水上通道，实现跨区域自由流转。
4: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5: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连日来全省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和广大市民构筑起一道道清凉防线。大象新闻记者陈帅报道。
10: 休息座椅、各类书籍、棋牌娱乐，这可不是活动室，而是郑州免费开放的人防纳凉点，不用花一分钱，看书、下棋、歇脚、运动一站式搞定。
0: 走进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人防纳凉点，清爽凉意扑面而来，市民们在此切磋棋艺、排技、跳舞、踢毽子，尽享夏日休闲时光。郑州市民白建林：
7: 以前我们是在那个滨海港公园运动的，外边天热嘛，在这儿大家也能凉快，也能运动运动，沟通沟通。
0: 为积极应对持续高温天气，从7月2号起，郑州市免费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凉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郑州市人防工程维护保障中心副主任李楠：
11: 还配备的有扑克牌，然后象棋、跳棋以及书籍、杂志、防暑的药品。我们也在逐年的加大我们的这个投入力度，为郑州市民提供更好、更便捷、更贴心的避暑纳凉工作。
0: 除了人防纳凉点，城市街头一座座职工驿站也成为高温下劳动者的清凉港湾。在郑州市27区蜜蜂章街道工会驿站，快递员、外卖员等可以24小时享受到防暑降温保障。外卖员牛纯新：
12: 手机它高温嘛，掉电很快。现在好像有这个驿站嘛，有地方通电凉快。
0: 针对骑手工作碎片化、作息不固定的特点，工会驿站配备了智能门禁系统。劳动者通过扫码注册就可以随时进入驿站内，微波炉、冰箱、应急药箱齐备，休息、充电、饮水设施一应俱全。郑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樊炳尧：
13: 目前我们统筹全市650家工会驿站，还结合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比如爱心理发、爱心早餐，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
0: 提供清凉服务的同时，各地还针对户外劳动者推出贴心政策。漯河市环卫部门11点到15点高温时段全域暂停露天人工清扫作业，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分组巡回开展路面深度洗扫、抑尘降尘、喷水降温作业。漯河市原会区环卫服务中心车辆调配股股长李永刚：
14: 辖区洗扫车每日作业不少于6遍，洒水车每日循环洒水不低于8遍，实现道路机械化洗扫全覆盖。
0: 濮阳中原油田天然气处理优化升级项目则执行早5点晚7点的作息安排，单次露天连续作业时长不超过3小时。项目安全部总监林荣强：
15: 保质量、保安全、赶进度，避开了最热的时段，单位还给我们送来了茶水、西瓜、防暑降温各类药品。
0: 项目副经理许峰：
16: 我们将持续统筹工程进度与安全生产，把防暑降温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以有温度的人文保障护航项目高质量建设。
4: 夜幕降临，活力升腾，从运动健身到美食打卡，从逛街消费到求职选择，和

0: 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这里是信阳阳山新区的新深河夜市，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的不少市民就会来到这里消费逛吃，吹着盐和微风，约上三两好友，舒缓一天的疲惫。
2: 经常过来，比较热闹，而且比较集合，比较干净。我觉得这条街还挺能代表信阳的烟火气息的。
3: 新深河夜市全长850米，设有300多个标准化摊位，实行18点至24点限时运营。当地投入300万元升级硬件，推行街道运营方、摊主三方共管机制，多部门联动巡检食品安全、消防及噪音，确保规范有序。凭借精细化管理，夜市消费活力十足，节假日峰值达5万人次，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万元。商户王涛。
4: 以前300多摊它不固定，在马路牙子上面，现在到这儿来，别人买东西也方便，定期打扫、定期消毒，食品让他也定期检查。
3: 夜市承载了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这两天，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中裕宠物食品漯河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焦玉婷。
5: 我们来到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意向达成人选40-50人。我们企业主要面向年轻人就业，主要带来的是宠物食品的生产类的岗位。
3: 现场还设置了青年人才驿站宣传角、政策咨询台与就业指导专区，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漯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6: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3: 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并启动神都歌王争霸赛。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于磊。
7: 景区日均常态化国风演出累计达150场，推出宫廷园艺实景演出、凤舞神都等精品演出，打造应天门投影秀等夜游打卡地，开发特色研学课程，构建多元化体验场景。
3: 洛阳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河洛非遗项目。魏坡西溪谷龙凤山景区推出山野音乐、暑期游乐套票。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人未零。
8: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的在这里听歌，可以上去唱一首，非常好。
3: 据介绍，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洛阳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振堪。
9: 我们将抢抓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建设重大机遇，聚焦汉服、研学、演艺、民宿、文创、文双旅融合等重点的赛道，加快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推动传统工艺跨界融合，打造文创的爆款，持续的升级古都夜八点的品牌，通过多业态的协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0: 吃饭看似日常小事，却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奔波路上最犯愁的问题。近日，焦作市启动小餐大爱暖心怀川专项行动，首批161家暖心食堂以平价热餐、便利服务解决实际困难。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11: 此次遴选的161家餐饮单位，涵盖品牌连锁店、社区小馆、医院食堂等多种类型，均衡布局在商圈、居民区、产业园区周边，基本覆盖骑手高频活动区域。外卖员何润平，
12: 可以在5到10块钱的亲民价格，我们吃到非常热乎的饭菜，是客户特别感动，这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提供了很现实的保障。
11: 为确保服务落地，当地推行5个1标准，一份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专属休息区，优先取餐窗口，常态化食品安全保障，每一项都瞄准骑手的真实需求。焦作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志友。
13: 对各个暖心食堂参与者加强日常管理，食材选购，确保每一位外卖骑手能在暖心食堂得到更好的就餐和服务。
11: 以暖心食堂为切口，焦作市正逐步完善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关爱模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商家主动加码服务， 把骑手当成家。

0: 人对待。张家赵红霞，
1: 一碗不够吃两碗，两碗不够吃三碗，咱是吃饱吃好为止。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专项资金 12.5 亿元，用于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其中河南省获得7886万元。
3: 2026年中国超市 TOP100 榜单公布，胖东来超市以销售额 126.43 亿元的成绩首次入围榜单前十，位列第九。根据榜单显示，进入榜单 TOP100 的河南超市企业胖东来位列首位。
2: 7月6号，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郑州开办。活动围绕政治理论宣讲、形势政策教育、科技前沿解读等主题，设置科创调研、现场教学、学员论坛等内容。
3: 按照环委调度指令，7月5号9点，三门峡水库按照1500立方米每秒流量控制运用，精准接力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并于当日21点起增大下泄流量至2000立方米每秒，运用4个小时后持续增大下泄流量至3200立方米每秒。
2: 7月5号，河洛连湘江2026中原文化香港行活动在香港启幕，活动设置河洛连湘江主题展览、河洛堂舞专场舞蹈演出两大板块，持续至7月12号。
3: 第五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将于7月9号开幕。本届荷花节以荷香周口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主题民谣音乐会、光影大秀、荷花市集、荷塘星光里露营活动等，活动为期2个月。
0: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中东部、鹤壁、濮阳、新乡中东部、济源、焦作、三门峡中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北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东部、北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北部、南部35到37度，东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多云，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5: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6: 哎，得加油，老董。
7: 好，得加油，来，老谭。
6: 你坐机器呢？
7: 啊，对，坐机器呢。
6: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7: 行，那你要。
5: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8: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5: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9: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5: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0: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 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他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发图纸。
5: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净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它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1: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5: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

0: 器。
1: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备唱，
3: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4: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5: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4: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4: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4: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6: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烈士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7: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5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8: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5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9: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

0: 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七十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3: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旗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2: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真快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

0: 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5: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6: 幸福新词条，树店。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8: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9: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8: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0: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8: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

0: 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五万人，日均开机短剧近百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 他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4: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5: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6: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7: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8: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9: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0: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8: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2: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3: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4: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

0: 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抑郁。
13: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4: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一同带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大师宗祥甫调，豫剧唐派艺术创始人，人称豫剧第一声唐喜成。唐喜成先生开创了豫剧升行十升九唐的唐派艺术流派，艺术造诣成就贡献为豫剧升行的最高峰，一代伟大的豫剧宗师。唐喜成老师童年的时候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生活，为了找出一条出路，母亲才勉强同意他学戏。十岁的时候到长葛县的万乐社科班拜魏德海、高永安、吴同宝等为师，入科不久就开始穿靶子跑龙套。因为他心眼灵肯钻研，又能充分利用上台的每一次机会，认真学习不同角色的表演动作和唱腔台词，下台后一边苦练一边又主动求师指点。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不仅学会了困同台中八贤王的唱腔和表演动作，而且还毛遂自荐，大胆地扮起了国母。尽管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没想到唐喜成老师居然演成功了。从此他就以洪亮的娃娃腔开始演出旦角。15岁的时候，他正式演出了刀劈杨帆和反西堂当中的樊梨花，以及大破天门阵当中的穆桂英，对花腔当中的姜桂枝。但是好景不长，17岁那年，随着变声期的到来，他的嗓子哑了。这对一个初露锋芒的青年演员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不幸，老师们也同情地一边陪他落泪，但又要鼓励他不要灰心，没有大本腔还有二本腔呢。从此在老师的指点下，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天到晚从不间断地刻苦练习，真是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他终于练出了二本腔，同时也不放松对武功身段的训练。就这样，他给自己的艺术生命带来了新的复苏。接着他演出了长坂坡当中的赵云，对花腔当中的罗成，以及铡赵王当中的赵王等等。当地的群众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响八线一拿三。这个三呢，指的是一个人能够饰演旦角、升角和花脸。唐喜成老师对唱腔尤为的重视，比如说李世民登龙位万民称颂这一段唱呢，不仅悦耳动听稳健大方，而且是运用的二本腔，高低音域相差8度，吐字还能真切自然。如果在气息控制、声音运用上没有过硬的本领，是难以胜任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三哭殿当中的优美唱腔。

听众朋友您好，唐喜成先生的唱腔虽然是以假声为主，但是音域并不窄，而且声音洪亮，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特别是吐字清晰，唱高腔的时候也能保持音色的柔和悦耳，这在梆子戏二本腔演员当中很难得。在50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当中，他以洪亮委婉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塑造了众多正直廉明潇洒的生卓形象。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血溅乌纱》。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艺术创始人，人称豫剧第一声，唐喜成老师的唱段。唐喜成老师在穆桂英当中唱到俺杨家的写实，杨延景已经是隶属忠良，俱遭惨伤，目充肝胆，情绪激动到顶点。唐喜成老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充分发挥了二本腔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豫西调的旋律，并加以移位，使整个唱腔衔接通顺自然，既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激动心情，又保持了唱腔风格的完整统一。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穆桂英》当中《用不着八千岁你多把心操》，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

想说明

0: 岁安好，请千岁进帐。
1: 正要到你的北府大帐带路。
0: 刁三嘿，与千岁看着帐。千岁请坐。千岁不在御营一时，驾到北府包帐，有何见解？

了。

帅。

百虎掌千岁，你当真相。说话太兴傲，本与

0: 之中。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7: 江东大都督陆逊派兵遣将，今天晚上要火烧西蜀的大营。这是陆逊挂帅来到萧亭和刘备打的第一阵。至于前天派出一哨人马去刺探一下刘备的大营，那不算，那属于投石问路。陆逊这番安排可不是一朝一夕呀，昼夜冥思苦想，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在一块儿了。刘备呢，正赶上他这一移营，就给陆逊创造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因为刘备这一营他违犯了军家的大忌，所以陆逊呢想出这么一个火攻之计来。他安排的是十分周密，一点风丝都不透。江东大营里边的众将一个个也是擦拳魔掌，群情激愤，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哎呀，这窝囊气受了多少日子呀。刘备几乎天天派兵派将到营前来骂阵，我们呢总是关门闭户的悬着免战牌，就知道人家攻城用滚巴雷石和弓箭守着营。哎呀，总守摊哪行，可盼到今天了，所以呢众将这个心情那是可以理解的。这江东大营还像往常一样是静悄悄，鸦雀无声。这个事儿可引起西蜀大营里边那位程基先生的怀疑。程基呀，经常出来巡营，他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怎么这么静？程基转身就回来，干嘛？到御帐来见皇上刘备。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正闹心呢。哎呀，你说把他急的呀，是坐卧不安呢。刘备也不断的在想啊，你说寡人我自从由江州起兵以来，兵出魁关，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啊，一下子就占了江东几百里的土地，只打到了萧亭，可以说起止之处，吴军立刻投降，再不然就败北呀。今儿个打的萧亭这儿，怎么就一步也往前挪动不了了呢？这孙权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书生做都督，真难为孙权。他从哪儿找这么一位来？是胆小怕事的老猫肉啊。这人不单胆小，而且连点火性都没有。常言说泥人还有个土性呢，我天天派兵骂他，他也不理我这茬儿，扎一锥子都不冒血。你说这样的人能当元帅吗？哎呀，孙权你太可怜了。可但是就是这位，哎，就这胆小怕事的这猫肉啊，就这陆逊，他就挡着你不让你过去。你说吧，刘备急的，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兵屯萧亭，我往前进不能，我报不了仇啊。那你说我干嘛来了？我回去见着丞相诸葛亮，我得有个交代。 人家成都的文武啊是百般劝阻不让我来，我非来不可。我想呢，这次出兵是一举成功，没想到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刘备不是不知道啊。那你在前沿这儿待一天呢，那要耗费多少军粮军饷，粮食往上运得多困难，所以刘备是心急如焚。其实要说刘备这次来可是真够顺利的，杀死了多少东吴上将，包括潘璋、马忠，但是刘备觉得这仇还没报，因为我还没杀孙权呢，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全了桃园结义这个兄弟之情啊。现在刘备就盼呐，盼什么呢？他盼这天早点凉快喽。哎，凉风一下来，我就跟你江东拼了。怎么还不立秋啊？把刘备急的在这御帐里来回乱走啊。这时候程吉进来了。哎，程先生，你有事吗？陛下，我怎么看今天这个江东大营那么平静？哦，刘备一愣，你刚才出去看了？我看了。嗨，程先生，他哪天不那么平静？现在江东大营啊，那是等于一潭死水。为什么这么静你知道吗？陛下，我不知道，那是让咱吓的。吓的那陆逊以及他手下那些武将魂都没了。不对不对，陛下，要是这样，那么前两天他为什么突然派出一哨人马

0: 来奔咱们江北第四营啊，那是怎么回事？嗨，那他是陆逊呐，让这手下的这些武将逼得没办法了，他不得不出这么一次兵了。这是以慰将士之心，安抚军心呐，也可以说他是炸着胆子，哎，派出这么点人马来。不对，怎么还不对呢？据我看呢，他是投石问路，是试探咱的虚实，窥探咱们大营的动静。尤其今天晚上江东的这个营房里头这么静啊，我总在想。你想什么呀？我想陆逊会不会有更大的什么诡计。刘备微然一笑，程先生，你呀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应该想什么呢？你就想啊，早着点立秋，立秋之后秋风一下，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了。现在你想那个都没用，他有什么诡计呀？陛下不要大意啊，陆逊会不会今晚上前来偷营啊？刘备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哦，你说陆逊有此胆量今晚赶来劫我的大营？陛下这很难说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陛下熟读兵书，这您能不知道吗？刘备听得这会儿笑了，他笑得很开怀。程吉先生，寡人我把兵书战策都背下来了，这还用你说呀？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担心呢，我就派出个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陆逊到底想要干什么。把张苞给我叫来。功夫不大，张苞进来，刘备给张苞一指令，让他出去巡视一番。张苞刚这么一转身，还没等走呢，忽然进来了一个探报。他回禀刘备，说是就看由江东大营里出来无数的人马，卷旗息鼓，顺着这东山根底下往东下去了。程吉这么一听，我说陛下，您看怎么样？陆逊果然有诡计，别慌。张苞，不要惊动他，探看出点什么来，回来速报我知。遵旨。张苞带着人就由打御营出来了，他勒马横枪在御营前举目远望，江东大营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动静。张苞看了看，那东山根底下有人过吗？现在天已经黑了，看不太清楚了，离着太远。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个军校告诉张苞：“哎，少军好，啊，您看，那东边那大营里头，怎么冒火光啊？”啊！张苞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睛看了看，哦，没什么，当然得有火光了，咱们西蜀大营。能像江东那样吗？衙门巧动的，吓得他连个灯都不敢点。咱们这营门前灯笼火把通宵达旦。不对，少军好，这个火光可和那灯笼火把不一样，您看好像还有烟雾。什么什么？张苞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快过去看看。哎呀，张苞一想，这可得告诉军校，怎么这瞎鼓球不行啊？你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水呢？走水那就是失火呀，那不麻烦了吗？他催马就过来了，吩咐军校赶快上前扑灭。其实这不算什么事儿，张苞也以为大概是谁不慎重啊，哪个军校不小心，哎，不是火把就是灯笼啊，着了，把什么东西给引着了，扑灭了就完了。他走到跟前这么一看，果然好多军校在那儿扑。张苞这一问，谁都认识啊，好少军侯张苞关兴，那谁不知道？跑过一个旗牌来，少军侯，您来了。怎么回事？咱那营门前搭的好多凉棚，你怎么无缘无故的玩火呀？
1: 我没有，少军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忽然间，
0: 我们营门前这个

0: 松鹏就着了，岂有此理，怎么能忽然就着呢？扑灭了没有？启禀少君侯，正在扑。哼，你们稍有疏忽大意，我就立刻将你们按军法从事。遵命。下边这棋牌摸头就跑，张苞刚这么一转身，有人又提醒他，您快看您快看，那边那营房门口也有火光，哎，还那儿还那儿啊啊。哎呀，张苞就愣了，怎么世间没有这个巧事儿？刚才那个棋牌说他营房门口那松鹏突然间着了，这一个地方突然着了，也不能东边西边南边他全着啊。不好，你们赶快去把火扑灭，我立刻奏明圣上。张苞拨马就回来了，跑进御营，到了宝帐，他把见到的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这么一听，哎，不要慌张，军校大意，突然间失了把火，这算得了什么呀？把他扑灭就算了嘛，身为将军，哪有遇事这么慌张的道理？是。张苞没敢再说什么，他插手给刘备施了个礼。张苞偷眼看了看程基先生，心说呀，万岁说的不对，他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这一个营房门前松鹏着了，不能其他地方也着。那意思，张苞是提醒程吉，是不是能把陛下请出大营去看看呢？程吉点了点头，陛下，您是不是亲自观看观看？
1: 嗯，
0: 带我来看。文武保着驾，刘备就来到辕门外了，站到这会儿，他手扶肋下佩剑举目这么一看，张苞。陛下，哪儿来的火光？这不什么也没有吗？这个张苞吓了一跳，怎么心说这我落个撒谎，这可不好啊，有随便在皇上面前撒谎的吗？那掉脑袋的罪啊，只要被查明是立刻就砍头啊。虽然这位皇帝按说是自己的伯父，现在不能那么论，论家法呀，那张苞管刘备得叫伯父，现在和江东两军对垒是君臣的关系，到时候那样一翻脸就不是什么伯父侄儿了，所以张苞挺紧张。
1: 陛下不要多说了。
0: 刘备摆了摆手，心里说小孩子遇事沉不住气，哼，还怨我说你，为大将者哪能这么慌张呢？回去吧。刘备还没等进这个辕门呢，程基突然把他叫住了，陛下请留步，您看我们的营中果然起火啊。刘备也是一惊啊，这火这个东西，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玩意儿，他怎么能不动心呢？刘备顺着程基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远处一座营房烟火很浓啊。哦，刘备明白了，这准是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将校有点疲惫了，就是说有点懈怠了，准是有偷着喝酒的，酒后不慎起了火了。快把这个营中的守将捉来，问罪，把火扑灭。刘备扑灭火这几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哼，有人禀报东边着了，南边有火，北边有火，西边有火，陛下您请看。好多人让刘备看什么呀，就在这长江大江之中也有好多的灯火在晃动
1: 啊。刘备这时候可沉不住气了，
0: 因为什么？没有这么偶然的，这简直是四面八方。刘备赶忙吩咐让关兴、张苞分头去救火，两位小将刚上了马，这大火就起来了。哎呦，是东西南北就缺中啊，中是哪儿？就是刘备的御营，要烧到刘备御营这儿，那还得费点事儿，因为人家陆逊也明白，不先烧你的御营，我把四面八方都给你点着，你这御营还不着啊。另外人家陆逊安排的多么周密呀，你三个营房不是吗？比如说左中右，人家烧你当间儿这个，
2: 中间这一着把左边右边全

全都给连起来了。哎呦，这火势要是蔓延起来，那可不得了啊！俗话说得好，水火最无情啊。今天晚上还巧了呢，什么事儿巧了？突然风向变了，变了东南风了，这风还是越刮越大。哎呦，苦了西蜀这些军校了，浦东顾不了西，旧南顾不了北呀。风越刮越大，火越来越猛，那真是烟雾迷卷，烈焰吐红云，金光灼灼，大火彻天飞，顷刻千里化红尘，须臾万物就成灰烬了，烧得好苦哦。东西南北中四面全着了，连御营后边都起了火了。刘备还不知道呢，他想啊，进辕门到宝帐里躲一躲。还没等刘备进辕门呢，您看吧，哇，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他往四外一看，哎呦，各个营的西蜀军校全往御营这儿跑哦。因为什么呢？就御营这地方没有火柱，哎，没烟没火的，大伙儿都想到这儿来躲躲避避。刘备刚进辕门，呼啦一下由里边跑出好多人来，万岁您别进去，宝帐着了是吧？刘备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往里拥，大伙儿一看，别急别急，着万岁，我说陛下在这，别急别急，这现在谁顾谁呀，身上都冒着烟了。哗，这通乱，有人呢手疾眼快，赶快把刘备给搀上马去了。有人在前边开着道，后边给断着路，左右给分着人群，哇的一下拥簇着刘备往外跑，上哪儿去呀？有人看得很清楚，就看冯习那个大营比较踏实，那地方没起火，哎，他那儿挺肃静，干脆上冯习那儿去得了。他们保着刘备的这圣驾就奔这冯习大营来，刚走到半道上，冯习呀，从营里让人给烧出来了。哎呦，您瞧冯习这相吧，头上冒着黑烟，身上起着火苗，再看他手下那些军校棋牌中军官都成火鸭子了，啪啪啪烧得满室直飞，哪是火鸭子呀，烧得直蹦。冯习在半道听说了，什么？陛下要上我这儿来避火？别来，我这营守着树林子最近，数我这营火大呀。当初我们提醒万岁呀，说陛下咱不能在树林子跟前扎营，万岁还说呢，没关系，如果江东要是纵火的话，他在树林子放火就烧他自己，谁说烧人自己呀？人今儿烧咱们，借这树林子里边往外窜火苗子，也不知道这陆逊弄点什么玩意儿，噼里啪啦的往咱大营里这么一扔啊，扑都扑不灭，越着火越大，万岁怎么能奔这儿来呢？就在这时，前面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挡住了冯习的去路，借着火光一看，嚯，这员将那简直是傲气十足啊，这嘴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打个胜仗啊，你西蜀太欺负人了。这位是谁呀？东吴的老将军丁奉。冯习呀，催马过来战丁奉，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徐盛杀来，丁奉徐盛双战冯习，冯习不示弱呀，身上也烧伤了，他咬着牙关力战二将，心里说，我可不能让你们发现我们陛下刘备呀，无论如何我得把东吴的这些将校挡在这儿。冯习这一打起来，您想想，刘备就不能奔冯习大营了。这时程几啊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陛下咱们呢赶快奔江边吧。刘备一听，对，怎么呢？那地方合适，因为那有水啊，水就能克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咱奔那儿对。哇，大伙蜂拥着就奔这江边来了，眼看快到江边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哎呀万岁，咱的船都着了。什么什么？刘备真差点一头油马上栽下来，幸亏他俩手抱住了鞍桥，两边文武赶忙把刘备扶住了，陛下没事没事。哎呀，刘备一看完了，怎么呢？在那江面上有无数条火龙啊，就在那水面上是来回乱窜，哪儿是火龙啊？

都是西蜀的大船呢，全让人家江东给点着了。陆逊不是派了三路人马吗？南岸、北岸两路陆军，水上一路军校，那就是朱然。朱然带着10000水军，他这10000水军呢、啊，有5000名是火箭手。要讲究水战呢、啊，在这蜀魏吴三国里边，江东是第一把金交椅。江东的水族最勇猛，不用说，今儿还带着这么多的火箭手，就是水战，你西蜀就不是个。朱然呢、啊，今儿个按着这陆逊都督的吩咐，他把这船带出来之后，把手下的几个将校叫过来，他反复嘱咐，嘱咐什么呢？你们可要注意，咱们这个船过去的时候，千万别让西蜀战船上的人发现。他要发现了，咱们该怎么办？咱这火箭不射则已，要一射的话是一齐开弓，而且必须箭不虚发。我可告诉你们，今天咱们在这会儿烧刘备的战船，可不同于昔日我家都督周瑜三江口烧曹操的战船呢。烧曹操战船时候，他那船可都在一块连着呢，因为有庞统献过连环计。今儿咱们烧西蜀这船，他们这个船可都这么散得散放，但是有一个条件最好，对咱们最有利，什么呢？如果咱们要是用火箭，咱们一烧他的船，他的船就得散开，他想办法就得把他摆走，摆不走，他是由下哨往上哨来，是逆水行舟。你们看今儿晚上这风向没有？咱们都督陆逊挑的这日子太好了，今儿晚上这风头还变了东南风了，正好刘备船要往这么开，正是顶风船，他根本就开不动。咱们是一直挨一直的烧他，要把他灯给烧光了。这众将这么一听，我说朱然将军您就放心吧。朱然让这些火箭手都趴在这船头上，悄悄的就奔刘备这战船开过来了。朱然呐、啊，挑了10几个小校，都是西川口音的，往船头这儿这么一站，刚一接近刘备那大船，果然对面问了：“是哪里的船喽？老子送粮食的船吗？”真是送粮食的船来了。哎呦，西蜀战船上的军校乐了：“快过去接一接吧！”哎，他们摇动船只就过来接。这船能接得了吗？朱然一看呢、啊，行了，够上射程了。他一挥手，就听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梆子这么一响，哗的一下子，好家伙，船头上像站起来多少堵墙一样，一齐开弓啊！火箭横飞呀，箭往船上一射，往桅杆上一多，往船棚上这么一穿，那还不着啊？当时啊，就是一片火海呀、啊！这船呐、啊，叮啊，咣啊，到处乱撞，有往东边泊船的，有往西边开的，有顶着风往上上的，有想顺着流往下下的，可不是江面上无数条火龙吗？恰恰就在这时，这位皇帝刘备赶到江边来。刘备这么一看，您想他是个什么心情？现在他骑在马上，往四下这么一学嘛，哎呀，举目皆是火呀，到处是浓烟滚滚，南岸着，北岸着，战船着了，山头上起火，树林子是火，各个营房全都是火了。再看看自己这身边的文武，盔也着了，甲也烧了，连马尾巴都烧焦了。有好多将军士卒身上烧的都是窟窿加窟窿，眼子套眼子呀，口袋啊，那扎枪那枪缨子都烧没了，改成缩标了。哎呀，刘备像万箭钻心似的一般，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托起胡须是仰天长叹。难道说天绝刘备不成？怎么能够用火烧我？

0: 我呀，刘备还觉得奇怪，不是，他觉得委屈。自从自己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一直用火烧别人来着，火烧赤壁，火烧新野，火烧博望，那几把大火烧的曹操是魂飞千里。没想到今儿个让陆逊拿火把我烧了，这都想都想不起来，做梦都梦不着。现在怎么办？跳江哪能跳江啊？得赶快走！刘备吩咐让程吉先生赶快去接应黄权吧。当初黄权再三提醒我不要这样砸水寨，这船不能下去，下去就回不来了。我不信，竟果应其言。程吉先生，你去接应接应他，遵旨。慢来，慢来！你告诉黄权，这船咱都不要了，让军校赶快是弃船上岸。程吉连连点头，领旨上船了。关兴、张苞二位小将抱着刘备，东杀西砍，冲出这么一条路来，一直往西败。他们想上哪儿啊？想找一个没有火、没有烟的地方。现在这江上、船上不是去不了了吗？找个山头啊，找个树少的地方啊。树少地方干嘛呀？那好省得引火呀。败吧！哎呦，真是兵败如山倒哦。有好多军校看见刘备那黄罗伞了，那黄罗伞还剩半拉了，那伞杆都糊了，还得举着。那当然，皇上嘛，到什么时候那尊严，这总得保持着。那要不保持着，皇上掉价，那不成户不喇了吗？户不喇还得打盹呢。今儿刘备可是倍儿精神，烧的，败哪儿去？前边有座山，这叫马鞍山呢。这马鞍山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宜昌西北。刘备兵败马鞍山呢。嘿呦，你再看那江东军校吧，像潮水一样全往马鞍山这儿集中啊。为什么刘备在这儿呢？擒龙得擒首啊，越聚越多呀，千军万马铺天盖地一样就把刘备困在了山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兵败马鞍山，这么一位堂堂的西蜀皇帝，久经沙场的刘玄德，最后让人家江东给困在这马鞍山上。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是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啊。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没少冲，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居山口啊。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你们无论如何得把山口给我把住，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没冲上去，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知道去啊？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拜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贼，必须把他逮着。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阜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吴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地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啊、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忧国忧民呐、啊、为江东担心， 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们。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耳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在座的武将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

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儿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呀、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了，天亮了。有人指给刘备，陛下您看，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刘备站起来，龙眼神一看，干什么呢？吃饭呢。人家吃饭，咱怎么办呢？嗨，你们哪里晓得呀？鲁迅不是在吃饭，他这是一计，他诚心气我。鲁迅呐、啊，鲁迅。刘备心里说：“我可认识你了，这小伙子太厉害了。”哦，但在这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有人告诉刘备：“陛下，您看，他们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啊！刘备卷起袍袖，揉一揉双襟，拢住眼神，收得凉棚，仔细看，还别说，六十多岁的人了，刘备的眼还真不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副对联呢。啊，三千江山归吾主，一统华夷属江东，哦，全归你们了，好娃娃，寡人要与你以死相拼。说着他一奔肋下的佩剑，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这才想起来姐昨晚到现在水米没打牙，什么都没吃。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摁住了：“陛下您快请坐，您坐下坐下。”哎呦，好啊，鲁迅这不是开饭了吗？咱也吃。大伙一听，吃什么呀？粮食全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不错，有的大将还很有心，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凑吧凑吧，弄了几堆堆。刘备咽不下去，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为什么？张苞、傅同在山口拒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得让他吃饱喽。那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哎，大家含着泪点头啊，陛下想得真周到，都到这时候了，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哎，这就是刘备的长处。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委屈什么呢？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还报仇呢？啊，桃园结义嘛。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哎，这就是刘备，这就是刘备的一个特点。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他懊悔呢，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从成都一起兵，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臣明大义，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四弟你怎么能这样？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嘿嘿，人家赵云说对了，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我就是不听，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怎么？忽听山下战鼓响，鼓如爆豆，炮火连天，坏了，江东啊，攻上山来了。这攻山不

哎呀，陛下，又起火了！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手推胡须，仔细这么一看，别慌。哇哇陆逊，寡人站在山头上，你再想用这鬼火？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这不是鬼火，这真火海。刘备摆摆手，心说我还不明白，我这恨着火，所以我管它叫鬼火。他烧不到山头上来，你们看，这马鞍山，一是树木参差不齐，二呢，东一片西一片，离咱们还远着的呢。陆逊这儿吓唬人，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别上他这个当。刘备传令，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哎，这主意倒不错。刘备恨陆逊恨坏了，哎呦，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难为刘备呀、啊。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关兴跑来了，满头大汗，盔歪甲斜，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呀。他赶忙过来见将，刘备一瞧，哎呀，兴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星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了，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哦，刘备点了点头，只得如此了。那关兴，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挑选什么呀？选点精兵。现在哪儿找精兵去？哼，80%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所谓精兵呢，就是能够走路，身体还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人呢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哎呀，怎么下山呢？当时计议了一番，让张苞开路，关兴保驾，傅同断后，天一眼擦黑啊，咱就往山下杀呀。所谓的杀，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了。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大家也都明白了。可是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你想不惊动江东，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人家能不知道吗？眼擦黑啊，嗨，半夜三更也不行，刚一出山口，人家吴军就围上来了。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呢？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连传几道将令。刘备一下山，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了。呵，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把他父亲张飞、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要扎上这吴军的话，就像扎蛤蟆一样，穿糖葫芦似的，扑哧这一枪，穿他八个才合适呢。那怎么可能啊？张苞都杀红了眼了，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张苞杀到哪儿，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了。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让我缓口气儿回来，是誓报此仇。哦，刘备合着没服？没啊，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啊，着急呀、啊！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逃到白帝城去。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肚子里没食儿，他能不上火吗？窝囊，这仗败得太惨了。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起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下口，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但也没败得这么惨。是刘。

位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嘿嘿，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通过这一仗，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真是龙爷的帽子，他有道道啊。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急急忙忙地往前正走着呢，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张苞败回来了。一看张苞啊，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他怎么这么紧张？看张苞盔甲全着了，身上连中好几箭，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怎么回事？条件反射。刘备现在怕见火，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那刘备能不心疼吗？哎呀，我儿啊，你赶快将火扑灭，这是怎么了？张苞得把话说完呢，启奏陛下，前面有无数吴军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请陛下多加小心。哎呀，扑通！话说完了，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身上的火灭了，可是这伤也不轻啊。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哎呀，后有追兵，前有拦路，我们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别忙，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当即传旨啊，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甲呀、马鞍子呀全都弄起来，把后边倒插死，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怎么个查法呢？用这些东西在道上这么一堆，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烟火一起呀，就把道封死了，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面这些拦路的火攻手。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随着这声令下，众军校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咔啦、噼里哗啦，干什么呢？摘盔的、脱甲的、摘马鞍子的，反正是零碎东西，连锣鼓帐篷全算上，什么都不要了，就往道上这么一查呀。查完了之后，叭这么一下找引火之物，扑噜一点，嚯！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怎么？你们江东不是烧吗？干脆我们帮着你一块烧。一边烧着，西蜀军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太惨了？一路上他们看得清楚，西蜀军的尸首啊撕江而下，整个把人江东的大江都快给铺满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锣鼓帐篷、斗篷、器械、船只、马匹，全都让人江东得了去了。现在我们就是这随身的盔甲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到这儿烧了。有的西蜀军呢、也真让江东烧怕了，恐怕人家江东追上来接着烧，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到那火堆里去了，怎么回去呀、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灵，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哎，江东的这些小校一看，我说这是什么招啊？刘备真行啊，咱们烧他，他觉着不够劲儿，他自己烧自己，看见了没有？他点起这么多东西，这下咱们过不去了。大伙儿一瞧过不去，赶快禀报都督。哎，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刘备是催动人马呀，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哪儿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有几个火攻手，但是不多，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朱然呢、统领着的那些水军。朱然这次在水路上他是大显威风，确实啊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都给烧，把水路的黄权给杀得大败，黄权没办法了，回是回不来了，上岸也逃不了，迫使他没办法，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顺流而下。那么黄权败走之后，正赶这时候呢，程吉来了。程吉先生根本不成想黄权败得这么惨，他一心想来接应黄权，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
好去保刘备。

你的家呀，现在程七仙是心急似火，等他把船划出一段路来一看，根本找不着黄泉，就知道完了。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这怎么办？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哎，人家朱然发现他了。朱然一瞧，哎，这儿怎么还有几只船呢？你们怎么放过了？没用火箭射他？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啊，打着西蜀的旗号。这个旗号古今一里可了不得呀，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想着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今天西蜀的程七先生也是如此啊，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这旗号就不能倒，所以他这船头上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这江面都烧红了。您说那能不明显吗？谁一眼看不出来啊？哎呦，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呀、啊。这时西蜀军提醒程七先生，您赶快上岸逃命吧，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程七先生用手一捻海峡胡须，微微一笑，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程七跟随主公出兵作战，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嘿，众军校一瞧，瞧这派头，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大海都笑了，任凭你山呼海啸，我们的程七先生是泰然自若。他说着话，吩咐这些军校，你们赶快上小船，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说着他一跺脚，跺脚干嘛？这是个暗令，告诉快点开船。他这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朱然一瞧，干什么？要撞船呢是怎么着？给我开弓放箭。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只见程七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肩上这么一横，噗，这血窜出老远来，愣窜了朱然一脸。以血见贼嘛，见了他一脸呢，说明这两个船离着也够近的了，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称赞西川有忠臣呐、啊。朱然弃舟登了岸了，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谁不惦记捉住刘备？捉住了刘备就见了奇功了。朱然呢，这家伙挺鬼头，他没见陆逊的面，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他猜想到啊，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败呢？准往白帝城败，我在前边接你。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洋拉屎了，这儿仨那儿俩的，所以刚才呀、啊、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刘备这时带人过来，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往这边摆过来了，好啊，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呵，你瞧吧，山石上、路边上、涧口旁、小溪边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嘴里一搁，一口凉水咕噜下把他吞了就得了。给我冲！他刚把双合谷宝剑一举，还没等举起来，后边一阵大乱。可了不得，出什么事儿了？陆逊领着人马从后边追上来了。哎，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那能挡住谁？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
呜啦的一下子就过。

过来了，前边有追兵，后边有堵截的。刘备把双颌古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他前边瞅瞅，后边看看，用这两把宝剑唰一下，以托自己海下的胡须，仰首望天天呐。

0: 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黄翠微问道。孙维文。
1: 干什么的？
0: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1: 嗯，美术编辑？
0: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啊，是是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1: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0: 是吗？
1: 有这么巧？
0: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1: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0: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站住！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1: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0: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1: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0: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1: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0: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楷、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3: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0: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这个是

0: 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江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51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非常活跃，尤其是51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据我所知，就在51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 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啊！哈哈哈哈，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服从？哼哼，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啊，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嗯，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 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0: 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我试试看。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实施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3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6: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7: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

0: 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百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2: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3: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5: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6: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7: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8: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9: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0: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1: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9: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2: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3: 不枉此行。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4: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5: 记者手记，
1: 树 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

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九集。
5: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

0: 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佛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一桩，陈坤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不闲事？来，说说看，说说看。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哎，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
1: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
0: 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呀？”
2: 当然呢，
0: 要是不方便，哎，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
2: 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
0: 嗨，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伯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伯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伯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
2: 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
0: 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
2: 耶，
0: 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
3: 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
2: 哦。”
0: 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

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

0: 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古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0: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爷爷抱抱。
2: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1: 任公啊，
0: 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1: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0: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3: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

0: 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姜世飞有些来气，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听到这话，姜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那我们再等等吧。顾青劝道：“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姜先生吗？”“
1: 怎么了？”“
0: 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姜世飞一个信封。姜世飞接过来：“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台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姜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姜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
1: 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
0: 姜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开车！”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2: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嘿，你心里只有姐姐。”“
1: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
0: 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2: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1: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0: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0集。
5: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6: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5: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3年没回家了。”“
6: 那是姐姐不对，3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5: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6: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偏心。”
5: 张书平赶紧缓和气氛：“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哼，好啊，你张书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书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6: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5: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书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7: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6: 爸爸，
7: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崔月走上前来：“
6: 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
5: 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书平对崔丽说：“
7: 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5: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书平，摇了摇头。张书平连忙自我介绍：“
6: 我是书平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7: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5: 崔子昂接着说道：“
7: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书平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6: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嘿，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娃娃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5: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6: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
5: 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萍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萍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萍连连点头，啊，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崔子昂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萍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
7: 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
5: 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
7: 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6: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5: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
7: 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
5: 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
7: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6: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
7: 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
6: 那才叫过瘾呢。
5: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
7: 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
5: 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
7: 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 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
5: 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3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4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是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看。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你担心我父亲吗？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肖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肖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
6: 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啊，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怎么样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只是冷笑，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

0: 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6: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7: 高位截瘫患者李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8: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9: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

0: 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2: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2: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4: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5: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6: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2: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7: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2: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8: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2: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8: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2: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3: 幸福新词条：飞机。
9: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0: 收到。
11: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2: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3: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2: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4: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2: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一集。
4: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员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 哎，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鲁豫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嗯，读什么书啊？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

0: 己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您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得是稀里哗啦的。”“
1: 哼，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0: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1: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0: 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2: 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
1: 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2: 我才不跟他去呢。
0: 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
1: 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3: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1: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人已经在客厅了。”“
1: 哎，快快有请。”
0: 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

0: 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15、1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1: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来来来，坐这儿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2集。
5: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15、1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6: 好，
5: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来来来，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6: 哦，
5: 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
6: 哦，哈哈哈哈，
5: 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膝下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嘿，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程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程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程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程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啊、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2: 哦，是这样。
5: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程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崔子昂见状直指道，汉云呐、啊，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程汉

0: 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却不是第一个。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义士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江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嗯？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江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江世飞，我对付常主编？江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江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江世飞又顿了一下 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江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江世飞那阴狠的眼神，江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
2: 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
0: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处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6: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7: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5: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8: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9: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骑兵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9: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9: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5: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2: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13: 最关键是味道好，
14: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5: 一句话定义， 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3: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9: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4: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9: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5: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9: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6: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5: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7: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8: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9: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5: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7: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9: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9: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1: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9: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2: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9: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3: 记者手记：
9: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自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十三集。
5: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6: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

0: 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1: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
0: 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公的意见。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
1: 哦，
0: 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
1: 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
0: 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
1: 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
0: 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 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坐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呵呵，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3: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0: 蒋介石见面便问，
1: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0: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
3: 打断毛人凤。

0: 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李的言论和行动。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我们自己？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啊。但说无妨，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李。蒋介石又不耐烦了，这个我知道，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毛人凤头一低，知道总裁。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1: 我。
0: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背两句给我听听。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动静如何？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 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

0: 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4集。
5: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陈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陈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陈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陈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陈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陈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陈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陈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 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古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的。

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姜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姜世飞不说话，姜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姜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姜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啸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

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哼，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4: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7: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9: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8: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9: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0: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9: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9: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9: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

0: 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3: 啊，西山我理解，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4: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5: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6: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游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4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十五集。
5: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御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

0: 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2: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2: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1: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1: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
1: 我们不相信你。
0: 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3: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丢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4: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
0: 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呵呵，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
4: 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 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
5: 是我不好，
4: 是我害了你呀，
5: 娘。
4: 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5: 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4: 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
2: 老齐，赵师傅回来了。
4: 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
2: 好，欢迎欢迎。
4: 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越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哦，那太好了。
4: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7: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4: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
7: 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
4: 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
7: 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4: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

0: 头征求肥肥。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1: 吼吼，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0: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齐长鹏问。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怎么看呢？
1: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1: 行，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萧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1: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1: 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2: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1: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
3: 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0: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3: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
0: 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怎么？

0: 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贴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第16集。
1: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想下船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

0: 一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萧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萧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萧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萧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萧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萧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萧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

0: 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肖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咦，你怎么先回来了？肖啸天轻松一笑，呵呵，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你真厉害呀。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啊，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肖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天哪，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肖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 再一刊登，实时清除，证据确凿，

0: 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的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1: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1: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1: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1: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2: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1: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2: 跑点小买卖。
1: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
2: 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0: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1: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
2: 啊，你自己进去吧。
1: 好的
2: 啊，谢谢了谢谢了。
0: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1: 你好啊。
0: 交通员一愣。
1: 哦，好好好，你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没有没有，
1: 是我自己睡不着。
0: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1: 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0: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1: 我准备到内地去。
0: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1: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嘘，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1: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3: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1: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0: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1: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0: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1: 爸爸，
3: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0: 陈汉云也劝道，
1: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 知书达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嫁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程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4: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5: 自从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6: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5: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4: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7: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8: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9: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8: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9: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0: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1: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2: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9: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3: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9: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0: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9: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4: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9: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5: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9: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9: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0: 记者手记。
9: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宁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

0: 详细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提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抓那个抓。
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

0: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 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件。

0: 侠属志，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云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兰考怡丰镇戴庄村以党建引领赋能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1: 记者观察，田间废料变身养殖草料，河南探索秸秆饲料化利用新路径。
2: 周口港以数字赋能航运，大幅提升内河通航效率。
1: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
2: 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多年来，河南兰考怡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请听报道。
3: 特邀的那个技术员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换罐头的制作流程。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工复工坊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3: 这我提下来，这个桃核。
2: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怡丰镇戴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龙玉斌。
4: 我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足。那去学习，你跟听说的样，各方面我都压头。
2: 当时，戴庄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却让他颇感意外。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3: 我们有9个村民小组，一个组一个组的跑到去叫党员，把9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2: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阳沉。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怡丰镇戴庄村村民戴爱民：
5: 他年轻劲儿，目明目黑的，按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咋的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不合适了，那马上都给你找事儿，给你说无情的好话，还把耽误你施工。这个破车的有时候给路边那转悠了，也没少作难。
2: 怡丰镇戴庄村党员戴春丽：
6: 戴书记呢，放弃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怡丰镇戴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建：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包一百亩地给你划一百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2: 村民张伟珍10年前返乡创业，5万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9亩。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戴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 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一峰镇代庄村村民张培兴，
7: 不说省多少钱，是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搁我们那儿都不方便呐、啊。所以呢，电来火来，这不方便，这他多省事啊。
2: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代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一峰镇代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杰：
8: 你看这两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陈秀清24岁，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是这两年统计递交申请数的是20个。
2: 一峰镇代庄村党员戴振鹏：
9: 受这个身边一些党员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为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入党的初心。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代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一峰镇代庄村党支部书记戴玉杰：
3: 干部不灵，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代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2: 编辑点评：乡村振兴的底气根植于坚强有力的基层党建，广袤乡村的发展实践证明，村子面貌好不好，群众的日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核心在带头人。真正盘活乡村资源，撬动乡村蝶变的密码，就在于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以党建聚人心，以实干办实事，以产业谋发展，把党组织的引领力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生命力，让基层堡垒成为富民新村的坚实支撑，让和美乡村的生机与活力持续迸发。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7月6号，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郑州开幕，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开幕会并参加小组讨论。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人事事项草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宋征辉应邀参加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并介绍我省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王占宁、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
2: 全省麦收结束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本地的一些养殖场却要舍近求远，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观察。
10: 小麦秸秆是这个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初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11: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是河南竹园沟牛业厂厂长，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10: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要贵个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11: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12: 以前的秸秆是有肥时，也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11: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市兴隆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
13: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 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11: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杨国祥，
12: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那种地好种嘛？
11: 但是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有效存储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
13: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11: 贾鹏飞说，为了解决秸秆存储问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13: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生产率我们目前是没问题，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11: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
14: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11: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在河南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濮阳市南乐县是全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南乐县原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尚南南，
15: 这个资本有钱人呢，他不愿意干我们这一块，那没钱人呢，他又干不起。所以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1: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在8000万吨左右，而全省每年收储加工量还不到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2: 每年8000万吨的秸秆就是一座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这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在量而在裂。打通这梗阻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而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链条才能通，秸秆才能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产业的重要支撑。周口港通过搭建港航闸一体化智能调度平台，对沙颍河流域船闸实施智能统一调度，实现船舶云端排队智能过闸，显著提升航道通航效率。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6: 三峡麦收后，周口港泛营作业区一派繁忙。安徽亳州荣旺158号船主刘贡献的一船小麦即将发往江苏泰州。
17: 平时就跑到周口到那个江苏段，从这个界首到那个周口一段，这个到河南漯河，这个闸费都一路都免费。现在可以，我们经常跑，都对我们产品非常好的。
16: 谈起航运的变化，刘贡献最大的感受是，现在过闸效率大大提升。作为河南首个100万级专用集装箱码头，这里以数字化大脑驱动港区运转，智慧调度中心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作业指令与设备数据实时交互。周口港务公司船闸联合调度中心负责人金伟，
18: 我们智慧平台实现了港口、航线、船闸实现一体化智能调度，船舶通行、货物装卸、对仓管理全部纳入统一管控，有效解决了内河航运船闸拥堵、调度滞后等问题，船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16: 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周口港深度融合公路、铁路、水运资源，打造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从化肥、粮食等民生物资到工业原料、大型装备各类货物，经周口港中转，物流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19: 现在我们的货源腹地呀，不仅是辐射到河南全省以及周边省份，还能够通江大海，对接国际市场，高效的物流服务 也吸引了大批临港产业落地，形成了物流与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格局。
16: 目前周口港已开通24条国内航线、19条外贸航线，货物沿沙颍河直达长三角地区，再借长江水系通达全国。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借助这条水上通道，实现跨区域自由流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面对持续高温考验，河南以精细化服务为群众筑起清凉防线，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2: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连日来全省各地以精细化服务为烈日下的劳动者和广大市民构筑起一道道清凉防线。大象新闻记者陈帅报道。
20: 休息座椅、各类书籍、棋牌娱乐，这可不是活动室，而是郑州免费开放的人防纳凉点，不用花一分钱，看书、下棋、歇脚、运动一站式搞定。
11: 走进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人防纳凉点，清爽凉意扑面而来，市民们在此切磋棋艺、牌技、跳舞、踢毽子，尽享夏日休闲时光。郑州市民白建林：
21: 以前我们是在那个滨海港公园运动的，外边天热嘛，在这儿大家也能凉快，也能运动运动，沟通沟通。
11: 为积极应对持续高温天气，从7月2号起，郑州市免费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凉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郑州市人防工程维护保障中心副主任李楠：
22: 还配备的有扑克牌，然后象棋、跳棋以及书籍杂志、防暑的药品。我们也在逐年的加大我们的这个投入力度，为郑州市民提供更好、更便捷、更贴心的地暑纳凉工作。
11: 除了人防纳凉点，城市街头一座座职工驿站也成为高温下劳动者的清凉港湾。在郑州市27区蜜蜂章街道工会驿站，快递员、外卖员等可以24小时享受到防暑降温保障。外卖员牛纯新：
23: 手机它高温嘛，掉电很快。现在好像有这个驿站嘛，有地方通电凉快。
11: 针对骑手工作碎片化、作息不固定的特点，工会驿站配备了智能门禁系统。劳动者通过扫码注册就可以随时进入驿站内，微波炉、冰箱、应急药箱齐备，休息、充电、饮水设施一应俱全。郑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樊炳尧：
24: 目前我们统筹全市650家工会驿站，还结合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比如爱心理发、爱心早餐，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
11: 提供清凉服务的同时，各地还针对户外劳动者推出贴心政策。漯河市环卫部门11点到15点高温时段全域暂停露天人工清扫作业，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分组巡回开展路面深度洗扫、抑尘降尘、喷水降温作业。漯河市原会区环卫服务中心车辆调配股股长李永刚：
25: 辖区洗扫车每日作业不少于6遍，洒水车每日循环洒水不低于8遍，实现道路机械化死扫全覆盖。
11: 濮阳中原油田天然气处理优化升级项目则执行早5点晚7点的作息安排，单次露天连续作业时长不超过3小时。项目安全部总监林荣强：
26: 保质量、保安全、赶进度，避开了最热的时段，单位还给我们送来了茶水、西瓜、防暑降温各类药品。
11: 项目副经理许峰：
27: 我们将持续统筹工程进度与安全生产，把防暑降温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以有温度的人文保障护航项目高质量建设。
1: 夜幕降临，活力升腾，从运动健身到美食打卡，从逛街消费到求职择业，河南创新夜经济新场景和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8: 这里是信阳阳山新区的新深河夜市，每当夜幕降临，当地的不少市民就会来到这里消费逛吃，吹着沿河微风，约上3两好友，舒缓一天的疲惫。
29: 经常过来，比较热闹，而且比较集合，比较干净。我觉得这条街还挺能代表信阳的烟火气息的。
11: 新深河夜市全长850米，设有300多个标准化摊位，实行18点至24点限时运营。 当地投入300万元升级硬件，推行街道运营方摊主三方共管机制，多部门联动巡检食品安全、消防及噪音，确保规范有序。凭借精细化管理，夜市消费活力十足，节假日峰值达50000人次，可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日均营业额稳定在30万元。商户王涛：
3: 以前300多点它不地在马路牙子上面，现在到这儿来别人买东西也方便，定期打扫，定期消毒，食品上它也定期检查。
11: 夜市承载了城市烟火，也搭起了就业桥梁。这两天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10

0: 品、电子、生物科技等行业，提供1800多个岗位。中裕宠物食品洛河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焦玉婷：
1: 我们来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意向达成人选40-50人。我们企业主要面向年轻人就业，主要带来的是宠物食品的生产类的岗位。
0: 现场还设置了青年人才驿站宣传角、政策咨询台与就业指导专区，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洛河市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万伟伟：
2: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让广大求职者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引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0: 在洛阳，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并启动神都歌王争霸赛。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于磊：
3: 景区日均常态化国风演出累计达150场，推出宫廷园艺实景演出、凤舞神都等精品演出，打造应天门投影秀等夜游打卡地，开发特色研学课程，构建多元化体验场景。
0: 洛阳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河洛非遗项目。魏坡西溪谷龙凤山景区推出山野音乐、暑期游乐套票。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任卫玲：
4: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的在这里听歌，可以上去唱一首，非常好。
0: 据介绍，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洛阳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振堪：
5: 我们将抢抓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建设重大机遇，聚焦汉服、研学、演艺、民宿、文创、文双旅融合等重点的赛道，加快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推动传统工艺跨界融合，打造文创的爆款，持续的升级古都夜吧点的品牌，通过多业态的协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6: 吃饭看似日常小事，却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奔波路上最犯愁的问题。近日，焦作市启动小餐大爱暖心怀川专项行动，首批161家暖心食堂以平价热餐、便利服务解决实际困难。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宇轩报道。
7: 此次遴选的161家餐饮单位涵盖品牌连锁店、社区小馆、医院食堂等多种类型，均衡布局在商圈、居民区、产业园区周边，基本覆盖骑手高频活动区域。外卖员何润平：
8: 可以在5到10块钱的亲民价格，我们吃到非常热乎的饭菜，就特别特别感动，这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提供了很现实的保障。
7: 为确保服务落地，当地推行5个1标准，一份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专属休息区，优先取餐窗口，常态化食品安全保障，每一项都瞄准骑手的真实需求。焦作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志友：
9: 对各个暖心食堂参与者加强日常管理、食材选购，确保每一位外卖骑手能在暖心食堂得到更好的就餐和服务。
7: 以暖心食堂为切口，焦作市正逐步完善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体系，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关爱模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商家主动加码服务，把骑手当成家人对待。商家赵红霞：
10: 1碗不够吃2碗，2碗不够吃3碗，咱是吃饱吃好为止。
1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6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专项资金12.5亿元，用于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其中河南省获得7886万元。
6: 2026年中国超市 TOP 一百榜单公布，胖东来超市以销售额126.43亿元的成绩，首次入围榜单前10，位列第9。根据榜单显示，进入榜单 TOP 一百的河南超市企业，胖东来位列榜首。
11: 7月6号，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郑州开办。活动围绕政治理论宣讲、形势政策教育、科技前沿解读等主题，设置科创调研、现场教学、学员论坛等内容。
6: 按照环委调度指令，7月5号9点，三门峡水库按照1500立方米每秒流量控制运用，精准接力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并于当日21点起增大下泄流量至2000立方米每秒，运用4个小时后持续增大下泄流量至3200立方米每秒。
11: 7月5号，河洛连湘江2026中原文化香港行活动在香港启幕，活动设置河洛连湘江主题展览、河洛唐舞专场舞蹈演出两大板块，持续至7月12号。
6: 第五届周口荷花节暨文旅消费季将于7月9号开幕。本届荷花节以荷香周口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主题民谣音乐会、光影大秀、荷花市集、荷塘星光里露营活动等，活动为期2个月。
7: 今日天气，
1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北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北部、东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北部、西南部35到37度，东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全省多云，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
1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A 股交易新规6号起施行，将给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来哪些改变？7成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问题。医院公众号 AI 身份落地，如何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客服压力大等问题？
11: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6号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

0: 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前，国内各大券商已悄然完成交易后台系统升级、参数调试和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筹备。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和变化影响，请听报道。
1: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4: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 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5: 关于医院，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晚上突然想起要做身体检查，想问一下几点开门，挂哪个科室，报告在哪儿查？医院的各项服务信息散落在公众号菜单、官网页面、院内告示牌里，一时很难被精准找到。而医院的人工客服又早已下班，只能第二天再做打算。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身份能力， AI 身份可以7x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医院后台一键就能开通，这让信息不再藏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 AI 身份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报道。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x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睡熟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8: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8: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
7: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0: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

0: 落，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而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的文明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双槐树遗址不仅被誉为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还被专家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进一步证实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将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把关键钥匙。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想念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日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5: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5: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6: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的是镌刻民族融合的元代丰碑濮阳唐武功碑。
7: 导游，这碑亭里的石碑造型好特别呀，你看它顶上像个方盖，还刻着莲花，是元代的原物吗？
8: 这就是元至正16年1356年所立的�唐武功碑，通高3.22米，鹿顶碑首，仰莲碑座，全国罕见。您看这碑首，四角大吻吞戟，垂兽怒目，连瓦当都刻着七珠莲纹。这可不是普通石碑，是由礼部尚书潘迪亲笔书单，为的是纪念

0: 党项族将领唐兀台家族四代功绩。
1: 导游，党项族是不是就是建立西夏的那个民族呀？
0: 内行啊，你说的没错。唐兀台原是西夏党项人，世居贺兰山，归附蒙古后随忽必烈南征金宋，战功赫赫，其子吕玛定居濮阳，异姓杨氏开枝散叶。您猜怎么着？如今柳屯镇杨十八郎村3500多名杨姓村民全是党项后裔，这碑啊就是他们从戎马到耕读的家族史诗。
2: 这碑文上都写了什么呀？竟被称为半部西夏史。
0: 碑文由集贤大学士潘迪用魏体书写，432字，详述唐兀氏自贺兰迁濮阳的历程。最动人的是这句：不求家道富，只求子孙贤。吕马公隐居后办义学崇义书院，免费授徒，彻底融入中原文化。这碑不仅是家史，更是蒙汉党项三族融合的石头档案。
1: 导游，后方那六座墓冢为何成一字排列？
0: 这就是唐兀氏家族墓园，按元代汉族葬俗排列，扇面形布局，东首最大的是20祖吕马墓。原墓前有十人石马仪仗，可惜40年代被毁，但您细看冢前石供桌，至今仍有族人焚香祭拜，延续700年的血脉敬仰。
3: 唐兀公碑位于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柳屯镇，刻立于元至正16年，即1356年，其鹿顶连座造型、魏体碑文与扇面墓群，完整呈现元代多民族葬制与文化融合特征。作为国内罕见的党项族西夏移民实物见证，该碑为研究元代民族政策、书法艺术与西夏后裔变迁提供了关键物证。2006年，唐兀公碑被国务院列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